事。而从第四十章开始，我们也是进到本书的第三部分。第四十章到第六十六章是最后的一部分，是关于救恩的。如果我们将它跟头一部分来做比较，就会看见两者有极大的对比，或者说根本是两个极端。头一部分是启示出神坐在宝座上的权柄，而最后这一部分则是启示救主，他是以受苦者的姿态出现的。第六章我们看见过冠冕，但是第五十三章我们所看见的却是十字架。所以头一部分的主题是神的审判，而这一部分是神的恩典。四十章的一开始，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的开始，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安慰的信息从神而来，传给他的子民，不再是审判和愤怒了。由于主题截然的不同，因此有不少的圣经学者便认为可能是有两个以赛亚，不过这种的说法仅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根据。其实主题跟信息的更换不一定表示作者也更换了，信息是转换了，但是作者不必转换，而且信息的来源也是一样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不少的作者可以在同一本书里面讲述两个不同的主题，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比方说诗篇第二篇是讲神的审判，可是诗篇第二十二篇却讲到神的救恩，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但却是出自同一位作者的手笔。无论如何，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我们可以看见神恩典的彰显。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头一部分所讲的祸，以及对各国所发出的漠视，就是他们所应当得的审判，都将得到解决，因为出现了一位代受刑罚的人，他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论到他的一切话，而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原来是耶稣基督自己愿意为人背负重担，代受刑罚和灾祸。神发声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神内心的呼声。我们的神是一切安慰的神。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新约圣经称圣灵为安慰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原来的意思就是安慰师，或者说安慰者。直到今天，圣灵仍然是我们的安慰师。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古时的以色列，凡有负债的或者是抵押房子的，他们都将这些事实写在一张纸上，作为一张合法的文件，然后将这文件贴在门柱上，好使邻居和朋友都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负了债，将这房子抵押了。而另一张副本只有负责抵押的人保存，当负债的人还清了债项之后，那个副本就要贴在房子的另一根柱子上，也是告诉所有的人他的债务已经还清了。这个意思就是经文所说的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的意思。耶路撒冷的罪恶被那一位受苦者所担当，他在城门外为全城的人付清了罪债。神在旧约时代对待他的子民，跟今天对待我们是不一样的。基督教跟一切异教的宗教以及摩西的律法也是不同的。那不同之处就是赎罪的问题。在异教的宗教中，人要经常将祭物带去给他们的神，希望能够讨好他们的神，这是他们的赎罪方式。很多人认为赎罪的观念是来自圣经，其实不是。异教的宗教也有，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去平息他们神的怒气，再赢得他们神的接纳。异教徒往往要这样行，是因为他们的神是容易发怒的，而且很难与人共处的，所以他们对神的畏惧是多于敬爱。然而人的罪也使人与神隔离，但是人无力去偿还，也无法去赎罪，因此赎罪这一个事就由神去顶替担当。主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去满足和消除神的愤怒，而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反而不用做什么。赎罪是向神的，而和好则归于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本该做的事，也是我们做不到的事，而将结果赐给我们享用。今天神要求我们与他和好，但是我们不必做什么去取悦他，因为他已经消解了一切的怒气，他是张开双手来等待着我们的。神之所以对人的怒气全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的缘故。我们只需要接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可以了。这是今天神向人传出的安慰的信息。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福音书的四个作者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都引述这一节的经文去描写施洗的约翰，因为这一节经文有四次出现在新约圣经中，所以他的解释跟所指已经是不用争论的了，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路加福音的作者引述这里的话语去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40章第7节跟第8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作者将人跟草来做一个比较，到底像草一样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呢？很多草原上的草都是美丽的，但是它的旺盛和美丽无法长久，几天之后经过太阳的照射，它就会枯萎变黄了。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不过人虽然像草一样的脆弱卑微无力，可是神的话却显得刚强坚定和蛮有保障。神的话是我们藏身之所，是我们可以得着安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保护和拯救。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25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只有福音才能够给人永生，有永远的盼望，使人有新的开始。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9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好信息就是福音，而施洗约翰所传的好信息就是看哪，你们的神。除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我们不算是看见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必须认识到他的实在，他真实的一面。他不是一位圣人，不是一位宗教大师，不是一位善行者，他乃是神，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乃是以马内利，是他与我们同在，他就能做我们的救主，这是十分奇妙的。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0节的经文，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以赛亚先知像他过去所常做的，就是把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连在一起，因此这一节的经文也是遥指基督再来的。事实上，福音的内容不单包括了基督头一次的来，也是包括了他的再来，但我们往往只是把重点放在他的第一次来而已。让我们纠正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基督的福音是包括他两次的来到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1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膀背聚集阳膏抱在怀中，慢慢引导并濡养小羊的。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牧人自居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后来在第十五节他又说：并且我为羊舍命。本章从第十二节开始是介绍神作为创造者的伟大。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冈岭呢？是谁做这些事的呢？当我们走进太空的时候，我们根本是量不到什么，因为太空是无重量状态的。那么是谁在量这一切的呢？接着我们读十三节跟十四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神知道，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做他的谋士，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神是超越的，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接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我们所知道的都很少，很有限。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神话语已经启示出来的，但是神并没有将一切都告诉我们。不过，我们若是要认识神，还是要先明白神已经说了的话。以赛亚先知将神和偶像做一个对比，他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在我们的四周可能有许多耶稣的图像，然而这些的图画都不是耶稣真正的形状。主耶稣是不用画出来的，我们的心中有耶稣就已经足够了。然后以赛亚先知就大力的抨击拜偶像的行为。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九节：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有钱的人可以造一些贵重的精致的偶像，他们有华贵的偶像。接下去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节：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可是贫穷人的偶像却是粗造的，只能够用木石等造成。试问这样的偶像又怎么能是真神呢？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一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将神和那些偶像来做比较是十分可笑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旧约圣经并没有说地球是平的，可是在哥伦布时代的科学家却是
持这一种的理论，他们并没有参考圣经的记载，也不留意圣经的说法，这是他们的疏忽。今天的科学家，他们可能有同样的疏忽。圣经在这里明明地说，地球是圆形的，而太空这是更大的，可是神的宝座更在这些之上，是人所无法看见和无法估计的。接着我们读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神晓得他子民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如果我们属于他，他就能平息我们生命中的风波。可是有时候他也会让我们在人生的困难和风波中学习功课，变得成熟。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风暴中的时候，我们不必哭泣，也不用坐以待毙，或者是埋怨神。我们可以把握这一个时机，作为学习属灵功课的机会。神不会将失恋挪去，除非我们学会神要我们在其中所学的功课。这些的功课可能是下面所讲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永远不会疲倦，他并不像人那样。最后我们读30节跟31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讲到有三种程度的能力，有人喜欢将它跟基督徒成长的三个阶段来比较，这是约翰一书第2章12节到14节所说的。这三个阶段就是：第一，年轻的信徒如鹰展翅上腾；第二，成长的信徒奔跑；第三，成熟的信徒行走。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往下查考，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这么宝贝这么安慰的信息传给我们，谢谢主耶稣，当我们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与神隔绝，我们只有败坏和死亡的时候，主耶稣却来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把一切神的愤怒都消除，把我们的罪孽的问题解决，因为你的死、你的流血、你的复活，使我们有了完全的救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又应许我们，凡等候你的人必重新得力，让我们天天在你面前祷告仰望，重新得力，奔跑人生的道路。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的话语有恩典，有力量，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在马可福音的16:6-7告诉我们，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愿那复活的救主今天也帮助我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d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中士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跟从我的呼召，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4章17到25节。

0: 今天要各位思想一个非常基本的一篇信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跟从我的呼召。这一段经文我采用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7节念到25节。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7节念到25节。早做了以后，我们同声要念神的话语。我最近去了德州一个教会，非常有名的教会，发现他们有个好的习惯，每次诵读神的话，他们要站立诵读，表达对神话语的一种尊重。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为这缘故，请我们恭敬起立，一同诵读神的话。第17节念到25节，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沉浮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皮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皮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召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到耶稣那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我们恭敬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让我们带一个谦卑的心来思想，让我们从这四位门徒学习一个榜样，立刻的来跟随主。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在加利的海边，主耶稣呼召了四位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一个邀请，一个命令，启开了这四位渔夫的崭新的人生的一页。门徒是教会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课题。当你听到门徒这两个字，你心里面浮出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什么是门徒？如果你说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你答对了。如果你说门徒就是基督徒，你也答对了。如果你说门徒也就是信徒，一点都没有错，你答对了。虽然有人把信徒、基督徒、门徒、圣徒稍微做一些的区别，其实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信靠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如果更进一步要问，那耶稣为什么呼召门徒呢？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因为圣经这里这么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一个标准的、正确的一个答案。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来是一个动词， 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不是一个心愿，成为一个门徒不是一个理想，成为一个门徒并不是我们在那里想望的一件事，成为门徒是一个行动，一个动作，是一个对呼召者的信心。如果我们稍微熟悉圣经，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其实在这以前主耶稣已经呼召了这一群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两个门徒约翰和安德烈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走过，他就问他的老师释经约翰，这他们是谁？释经约翰指着他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和他住了一晚，就在那晚上，我相信主耶稣他们一定有非常好的交通。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一个被杀的羔羊，我就是在摩西的祭坛上那个奉献的仪式里面，摩西所判下的律法里面关于献祭的仪式的哪一个被杀的羔羊，就犯祭上的羔羊。主耶稣也一定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像一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的哪一个顺服的羔羊。但主耶稣解释，从旧约里面解释给他们这一段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就确信耶稣是弥赛亚。第二天他带来的哥哥彼得也信靠了耶稣。这一个背景是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记载的。所以这一群的义夫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主耶稣的，他们确认了一件事，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确认了一件事，耶稣将是为了要救赎我们，成为我们的弥赛亚。很自然的动作就是要回应他的呼召，接受他，信靠他，跟随他。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简单的三个字，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超越自我的呼召，是提升生命素质的一个呼召。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因循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保罗笔锋一转，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但如此，第十节里面有一句我十分喜爱的一段圣经。第十节以弗所二章十节怎么说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特别提到工作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艺术品。所以有一个大解经家 Bruce， 他是说了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怎么的来理解。他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建筑，我们是上帝的精心建筑，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不但要救赎我们，他是要重新塑造我们，使每一个人成为他的代表者。一位台湾 著名的动画家叫做刘大伟，他在台湾的时候是个方牛班的学生，来到美国，有一位老师赞赏他，他说你有艺术的天分，你会画画，这一句鼓励的话激励了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动画家。参一些什么制作呢？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我不太看电影，但我知道这个名字，梅尼与野兽、狮子王、还有花木兰，这些动画都是他由他的作品参与制作。这一些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不要把钻石当作一个玻璃珠，不要把钻石当作玻璃珠。原来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他所救赎的人都像一粒钻石一样。为这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为一个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玻璃珠啊！我们不过是什么呢？我们不过是一个还没有被神所塑造的一个钻石，等待着上帝用他的巧手来塑造我们，借着救赎，神拯救了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和他的话语，神要更新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呼召我们跟从他，不但要救赎我们，要我们效法他，超越现在的我，成为神心意中的我，成为神心意中的你。为这缘故，让我们记得，原来门徒的呼召乃是呼召我们超越自己，超越现在的我，因为我们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乃是要成为他的代表作。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代表作吗？保罗说，我们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表演的怎么样呢？也许我们对自己不满意，然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上帝还在不断地塑造我们。只要我们肯谦卑，让神的手、他的巧手塑造我们，这里念念，那里摸一摸，我们就慢慢会形成一个神所喜悦的上帝的子民。不是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吗？从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不是看到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吗？很自然的流露的那种爱心，这是上帝塑造我们生命的成果的一部分。而我们继续的被神塑造的时候，记得你是一颗钻石，不是一粒玻璃珠。当你记得这一句话，你就想起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原是上帝的代表作。为这缘故，让我们看重自己，因为神看重我们。不但如此，来呼召我也是呼召我们，不但超越自己，乃是活出一个超越自我的极限的一个人生。想一想那些打鱼的渔夫啊，他们一生在加利利的海边打鱼，他们一生在加利利的海边度过，从出生到孩童到长大，结婚养儿育女，慢慢的老去，一生悲欢离合便如飞而去。他们可以生活在那加利利海边，也许他们可以生活得很愉快，也许他们感觉到对自己是很满意的，但是这个呼召让他们超越了自我的那种极限，活出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人生。耶稣说，来跟从我， 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好多好多美好的事，他呼召我们不要当为自己活。正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要以享受为目的，我来那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来跟随他，这是一个美好生活的开始，不但如此，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生活的开始。刚才我说过了，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可以一生打鱼，庸庸碌碌，最后老死在加利利的海边，但是他们选择了超越自己，他们选择了要活出一个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今天神岂不是如此的呼召我们吗？我们甘心天天就如此这般的生活，还是说我们愿意放开我们的眼界，我们要自甘平庸的度过一生，还是要活出一个非常精彩而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抉择乃是在乎我们怎么回应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来跟从我。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的人如的一样。这里有一句话说，我要教你们，这是中文的翻译，叫你们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啊。说起来，这一句话里面原文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他要制造我们，所以英文说 I will make you fisher of men， make 这个字啊，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做成、制造成、塑造成，另一个是任命一个人，命令一个人做一件事。为这缘故，如果你喜欢看英文的圣经，你会发现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第一个翻译呢，像中文的翻译一样， I will make you a fisher of men，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另外一个的翻译是怎么翻译？ I will send you to fish of people，我要派你出去去得人。两种不同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意思本来就这两个意义，一个是制造、塑造，一个是分派，命令你去做一件事。所以上帝派我们出去以前，他要先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宜的或者合适的一个的人的衣服。神这么塑造我们，我才想这个问题，神这么塑造我们，我想神用我们的过去来塑造我们，过去累积了我们的经验，不论是成功、失败、光明、黑暗、快乐、悲伤，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要检视啊我们的过去，反省我们的过去，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祈祷神的赦免，求他的洁净和更新，但不要抹杀我们的过去所有的经历，因为在过去的经历里面，不论是成功失败，我们在那里累积了一些的经验，这经验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之下，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我们所说的教义可以成为一个神使用的一个管道。我们当中不少人是教师，你是教师，你有教导的恩赐，也许神就装备你为做教导。我们当中有各样不同的学习科技的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时代，我们何等需要一些专业的人才来帮助教会，不论是我们的网站，不论是我们的影响设备，各式各样的一些工作，神会使用你的， 上帝用你的过去装备你，就是为做今天的一个服事。为这个缘故，我相信神用我们的过去来塑造我们，当然神更用我们的今天来塑造我们。我深深的爱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人弟兄中做长子。这段经文我们讲过好几次，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快乐的处境和令我们难过的困境，都有神的意思在当中，我要塑造我们。所以当上帝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的时候，我们不是念过这段圣经吗？我们的教师不在云长，他会告诉我们何向走何向入，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神用我们的今天处境，用我们今天的困境，用我们今天的快乐，用我们今天的悲伤，也在塑造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打鱼的渔夫。不但是如此，当然神用明天来塑造我们。明天代表什么？明天代表我们的目标，明天是代表我们的梦。我们很盼望，也谦卑地祈求神，我们的梦和我们的目标要和神的旨意符合在一起。当我们的梦和我们的目标是神的心意，我们所做的就有永恒永恒的意义了。如果成为是品格的塑造，那么的人是一个使命，是工作的层面。所以我很相信一件事，这也是门徒训练所看重的一件事，我们不但是塑造我们的品格，也许应该是说塑造品格在先，然后呢我们也要装备自己，好让我们有效的来侍奉上帝。当我看看圣经里面主耶稣怎么装备门徒，他是个整全的装备。简单来讲，时间不容许我们讲得太过仔细，耶稣教导他们，耶稣给他们示范怎么样疫病，怎么样赶鬼，怎么样讲道，耶稣他们祷告，耶稣他们生活在一起，借着生活生命与生命的碰撞，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也看到他们何等需要主的同在。还有实际的操练，主耶稣打发门徒两个两个出去进入工厂，传福音，疫病赶鬼，传神的道。不但是如此，他们回来还要向耶稣汇报，要有跟进的工作，要彼此守望。我就看到原来耶稣的装备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整全。然而不论是品格的塑造，不论是侍奉的装备，不能离开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属灵的秘诀。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为这缘故，主耶稣说了这一句话，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当你听到这个字，在主里面，你想什么？什么是在主里面呢？是有一点玄妙吧，有一点神秘吧。然后弟兄姊妹，主耶稣却讲得很清楚，什么是在主里面。圣经很长，我就不念了，我浓缩成为三句话。在主里面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面，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神的话不但是我们生命的粮， 神的话是一个属灵的宝剑，我们征战的属灵的宝剑。所以在主里面，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整个人，整个人就好像是进入神的话里面，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什么是在主里面？圣经里面也说了一句话，圣经是怎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原来在主里面是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爱里面，神的爱安慰我们的心，神的爱温暖我们的心，神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爱，以致在我们生命里面像活水的泉源涌流出的那一种神圣的，我们常常称为爱加倍的爱。因为我们整个人沉浸在上帝的爱里面。弟兄姊妹，人生有许许多多遭遇会叫我们伤心的，会叫我们难过的，然而当我们沉醉在神的爱里面，神的爱就成了我们的安慰。爱是长久忍耐，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永远不放弃的那种善良的意念。对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会把神的爱摆在第一，活出神的爱。为这缘故，心中不可有苦毒的心，一定要把苦毒的心从心里面除去。弟兄姊妹，你如果念许许多多有关心理学的书，今天人为什么会郁闷？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心理状况？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心里面有苦毒的心，不肯饶恕。当你肯饶恕的时候，你就释放你自己，豁然开朗，成为一个蛮有信心、乐观惊奇的人。所以要活在神的爱里面。然后什么呢？圣经又怎么说呢？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原来，原来在主里面，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在主耶稣的喜乐里面。想想看，我们的恩主一并赶鬼，当人不悔改的时候，他抬就来到说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发出赞美的声音，那是耶稣喜乐的一个榜样。圣经说，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喜乐带来积极正面的看法，喜乐带来的是一种盼望，永不熄灭的盼望。为这缘故，在主耶稣的操练里面的两部分，一个是生命品格的操练，一个是工作侍奉的一个操练里面，不能离开的最主要的秘诀，在主里面，在主的话语里面，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喜乐里面。当我们这样的来侍奉神，我相信神的赐福就会来到。为这缘故，我们教会再过不久，各位会听到我们又要展开新一度的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是给我们门徒生活一个方向，一个步骤，一种的模式，好让我们不断的塑造，不但是装备自己怎么样做，更重要的是塑造我们自己的品格，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得人的义父。提到这些得人如意啊，是传福音，传福音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当主耶稣没有呼召他们以前，主耶稣说什么话？圣经怎么记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来传福音、拯救人灵魂，与天国的大使命有关。那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很仔细讲“天国”这两个字，但我知道上帝有一个心意。这是以弗所书里面再三强调的，神的旨意，最后的旨意是什么？是天上地上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传福音，我们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上帝永恒的旨意，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在主耶稣的管制之下。为这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应一个伟大的呼召，说来跟从我，请你不要小看这呼召。哎，我们不过是传福音领人得救，我们不过是建立教会荣耀神的，这是个非常伟大的事工。但请你超越这些，看见原来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是有份于上帝永恒的伟大的计划。有一天这计划要成就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为这个上帝永恒的旨意，今天神呼召你我，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一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教导我们明白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主啊，给我们一个心智，愿你跟随你，让我们心里面不但有个思念，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督徒，乃是踏上这一个信心的一步来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从长老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开始，然后向提多提出了长老候选人不能在五个方面有不好的见证。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紧接着保罗又罗列了这些人应该具备的品格，能成为众人的榜样。他在第八节说，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现在保罗要讲最后一个资格要求，他从个人的操守转到在众人面前的教导。实际上也可以说，保罗之前谈的是长老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保罗要谈长老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请大家来看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牧者是不会放弃真道的，那是值得信赖的话语，他会尊崇他，阅读他，研究他，记住他，顺服他，相信他，并且传讲他。他真的非常喜爱上帝信实的话语，他要在以下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在真道的话语和纯正的教义上不断得着造就，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他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把自己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我们，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牧师长老要讲道，教导神的话语，因为他完全确信圣经是活的，有改变人的生命、内心和品格的大能。他要热爱神的话语，热衷于传讲神的话语。他委身于真道，只有真道才能启示神的品格、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应许，才能启示神救赎的计划、神的敌人带给我们的危险，才能告诉我们如何与神同行、侍奉神、与神相交，如何在神面前认罪，以及如何去爱神。所以牧师长老要确信唯独圣经是绝对正确的，它是神所默示的，字面意思是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然后牧师长老要确信圣经包含了指导规范我们的信仰生活和日常行为的所有信息，圣经是完备的，有它就足够了。而且他还要完全理解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务要传道，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为什么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缺少一点都是不充分的，除他以外都是干枯的土地而不是青草地。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可以让长老充分明白神的作为，如果话语出了错，他的作为也会出错，如果长老偏离了神的道，他最终也会偏离基督的作为。如果他对神的话语不那么感兴趣，那么他为神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只不过是满足了他自己的私欲，所传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寻求他们想要的，这只会使他们的事工变得肤浅和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们来说，敬拜的最高目标就是取悦于观众，而不是蒙神的喜悦，所关注的是听众美满的生活，而不是听众生命的改变，成为基督圣洁的样式，
具备荣耀的神的品格。缺失了对圣经的委身和释经讲道，教会的讲台信息就会被世界上的各种思潮、热点新闻、娱乐和各种寓意故事所占据。约翰·派伯牧师在他的《讲道中至高无上的神》一书中，直接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福音派教会敬拜中的闹剧。说句实话，很多福音派教会在真正的逼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融化了。大家要注意，保罗在第九节说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坚守那合乎教导的信实话语。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真实的道理或者是信实的话语可以追溯到使徒的教导，并与使徒教导的教义相一致。新约教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任何教导如果不符合使徒受圣灵启示所教导的真理，都是虚假的、危险的，甚至应当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只有一个，它就在我们大家的手上，就是这本圣经。只有一个主，一个洗礼，一个教会，一个信心，一个圣灵，一个希望，一个神。以弗所书四章四到五节。任何偏离了这个神所漠视的话语都是错谬的。你准备好捍卫这个立场了吗？你准备好迎接高温的挑战了吗？没有很多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没有很多信仰，只有一种真正的信仰。其他的信仰都是致命的，永远都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也太极端了吧，是不是太不包容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相信2加2等于4，而另外有些人相信2加2等于5，没有人会说，哦，那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有两个答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他们个人怎么看才是最重要的。哦，是这样的吗？我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自由，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他并不关心我个人对二加二怎么看，我怎么看不重要。我认为他甚至不关心我这个人，他当然不会因为跟我关系好就随意给我加分。你愿意在一个充满所谓多元主义的世界中传达这种信念吗？有一个人的传记对此表达得很形象，他说，这就好比神的房子有很多门一样，假如神有房子的话，每一扇门都可以通向神。18世纪的德国评论家莱辛在多元主义的普及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多元主义认为通向神的道路有很多，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扎下了根。莱辛经常用自己写的故事来宣传他的观点，比如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父亲有一枚有魔力的戒指，他死后一定要把它送给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他不想被人指责偏心，就做了两个和那个戒指一样的仿制品。他把这三个戒指给了他三个儿子，然后呢，每个儿子都以为自己的那个戒指是真的。当然了，最后呢，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谁是那个真正戒指的主人。三个困惑的儿子同意去找一个智慧人，名叫拿丹，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
在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这位智慧人回答说，你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戒指是真的，而且不要试图去说服别人。哦，这听起来蛮有智慧，很不错，对吗？而且这肯定不会引起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终真的戒指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仿制品。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福音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假戒指。如果借用刚才这个故事的比喻，那两个假戒指是没有魔法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被欺骗的人，他们找不到那种超自然的大能可以洁净他们、救赎他们、带给他们真的希望和天堂。保罗说，提多，你一定要找这样的人，他们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坚守使徒所教导的真理。是的，时代会改变，但福音信息不会改变。你要寻找那些绝不放弃福音的人，要确保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一旦承担起牧者的职分，热度就会升高，压力将会加大，试图淡化悔改，削弱门徒训练，在唯独基督、唯独信心的教义上趋向妥协。用巧克力做的人是活不下去的。事实上，长老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接着，保罗就长老们应该如何运用神的话语，对提多谈了两点。第一，要用神的话语劝勉人。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劝化这个词在其他的中文译本当中翻译为劝勉，这个词的意思是敦促听到的人做出回应，接受并且运用真理。这不仅仅是把讲道人的笔记传递给下面记笔记的会众，劝勉是以判定是非为导向的，是指借着圣灵来影响听到的人的内心、良心和他的意志。保罗在这里用的词来自于希腊语词 parakaleo， 这是个动词，它的名词形式也用来指圣灵。圣灵所做的事情就包括鼓励、让人知罪和更新人的生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与之相类比的好教练就算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一个好的教练知道他的球员需要什么，即使他们这些球员可能并不同意。但我从没有听到我的高中足球教练在训练场上说，伙计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为了让你们自我感觉良好，给你旁边的人一个热情的拥抱吧，我想让你们舒舒服服地穿着新足球鞋，开开心心就行。如果你想在场上跑几圈，我也很高兴。我是说，我希望你们能保持身材，但你们可以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我只想让你们觉得踢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的足球教练绝不会这么说。他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曾经为希特勒工作过似的，他会让我们一直马不停蹄，直到我们都累瘫了为止。我们都祈求能被提，马上发生就好了。但他也知道如何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拓展我们。他训练我们学会运用战略，加强团队合作，并让我们了解我们将要遇到的比赛对手。在我们筋疲力尽以后，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很重要，为什么付出这么多的汗水是必须的。我们已经知道原因了，这一切都会得到回报。好的教练，他就是一个劝勉者。
真正的圣经讲道就是劝勉，它实际上是把神的话语的真理与神的灵结合起来，使神的儿女发生生命的改变，使真理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把这个教训或教义描述为纯正的，这是纯正的教训，纯正的教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健康，所以纯正的教义产生健康的基督徒，而教义上健康的基督徒就组成了健康的教会。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对圣经的专注，是纯正的释经讲道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提多，你要去找那些热爱神的话语的人，他们会仔细研究它，传讲它，这样教会的身体就会健康。运用神的话语去劝勉鼓励人。第二，要用神的话语使人知罪。保罗在第九节结尾部分说，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长老不仅要用纯正的教义劝勉人，也要驳倒那些反对的人。长老的服事既是建设性的，也是对峙性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写道，牧师需要两种声音，一种用来召集羊群，另一种用来赶走狼和小偷。保罗将用几节经文来详细描述这种对峙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详细讨论。这里被翻译成驳倒的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向人们显明他们的罪，并召唤他们悔改。中文标准译本就把这个词翻译为知罪，这句话翻译为而且能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保罗告诉提多，他需要找既愿意传讲真理又愿意揭露错误的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人，而且越来越迫切。在当今社会，把某件事说成是罪恶的、错误的，或者是需要救赎，会被人认为是没有爱，是在论断人，是不合一的分裂行为，对吧？你有什么权利论断我，说那是罪呢？是吗？如果我说氰化物是毒药，这是在论断吗？当然不是。告诉你的孩子，邻居家的狗会咬他，这并不是一种分裂行为，或者是对动物不友好。告诉一个人他需要被拯救，他在跟随着一个虚假的先知、虚假的神，或者是一个虚假的弥赛亚，这并不是没有爱，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足够的爱，才会去冒着被人误解甚至攻击的风险，试图警告他进入地狱的危险，并且使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天堂。我们的社会就像一架飞向云层的飞机，在舷窗之外你什么也看不见，你可能觉得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发出悲伤和愤怒交织在一起的抱怨。当我还是圣经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时，该学院在市中心的几栋建筑中用作课堂和宿舍，那个时候校园还没有建好。我常常步行去上课，经常经过一座美丽的石头教堂，有彩色的玻璃窗和美丽的草坪。我想这个教堂里大概能坐100人左右。教堂的名字看不出属于什么教派，有普救主义的标志。当时我对普救主义的教义一无所知，但我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那个星期天正好是复活节，我溜进了这座漂亮的石头教堂。里面是石板地，手工制作的长凳上放着柔软的靠垫。我周围的人都穿得非常得体，手里拿着像节目单一样的东西。敬拜开始时，我们站起来唱了一首赞美诗，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宗教色彩，但是没有提到基督，当然也没有提到他的复活。这在复活节的主日似乎很不正常。然后，一个某某博士站起来讲话，他漫无边际地说着，我坐在那里，感受到内心的怒火开始慢慢燃烧。他实际上是在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还在坟墓里。但不管他是死是活，教会比基督更重要。这已经是35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仍然能感受到35年前坐在那个长凳上的感觉，对那个巧克力做的人感到愤怒，他早已经融化了。我记得我当时非常同情坐在那里的人，他们没有为主的复活而欢喜快乐，却被误导以为他不是活着，仍旧躺在坟墓里，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尽管当时我正打算在大学毕业后去当一名历史老师，但那件事特别的触动了我。直到今天，承担起牧者的责任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快乐，既要与狼群作战，又要劝诫和鼓励羊群沿着纯正教义的救赎之路前进。达拉斯神学院的校长施温道牧养教会已经有50多年了。他最近写了一些话，我希望这些话既能安抚羊群，又能打动所有承担牧者责任的人。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话：如果神再把他的子民拉向他们属灵的归宿，我想教会的属灵领袖就是神的绳索。虽然有时候拉力非常大，让人几乎无法忍受，感觉绳子就要断裂，但没有人同情我。绳子的一头拖着教会度过每一个难关，而另一头则被信实、慈爱、大能的神牢牢抓住。虽然这样的侍奉非常艰难，但我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呼召的原因。这才是真正牧者的心。根据保罗写给提多的信，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讨耶稣基督的喜悦，教会就该有这样的人来服侍、来带领。这是神对人的呼召，不管是全职带领，还是自愿的、非全职牧养，他们都要承担起牧者的职责。他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竭力讨神的喜悦，把自己奉献给神的子民。提多，给我找不会融化的人。提多，去找会响应呼召的人。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混乱迷茫的世界里，你的话语显得多么的宝贵。
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得以去阅读你的话语，我们还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甚至还能靠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天父，也求你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通过你的灵来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你自己宝贵的真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越来越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光，需要这样的榜样。希望不光是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我们身边的榜样，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所以呢，当孩子受到刑罚之后，特别是在体罚之后，我们应当借着拥抱 hug， 借着话语，或者借着亲吻他，让他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向他肯定他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子的爱的表示，行动上、话语上爱的表示，向孩子说明我恨恶你所做的这个罪，但是我爱你这个人，而且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这样子就让孩子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即使他犯下也许是滔天大罪，只要他悔改承认自己的错，父母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教孩子，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可以很快就明白天父对他的爱，天父对他的爱可能更超过我们父母对他的爱。节十九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我们要管教，可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在管教以后再次肯定我们对他的爱。好，我今天大概讲不完了哈，那我可能还是移一点到下一次我想这一部分是很多需要跟大家就是说分享的。那我们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哈，我们先看，我们就看下面管教的方法我给大家列出一些方法是大家可以用的一些管教的方法这个也是大概最常用的。第一种就是沟通，沟通就是说用说的用话语来跟孩子交谈。那么我们要凭爱心说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我们是存着爱对他说真理，该责备的时候要责备，该告诉他不对我们就应该要说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不要不要想说我怕我说了会不会伤害他，或者说我这样子会不会有些什么就是有各样的顾虑。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说真理，并且很坚决地把我们对他的所定的规矩、对他的期望以及警告，以及如果不听从所产生的后果，都很清楚地去跟孩子说明，跟孩子有一些沟通。孩子越大，我想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的讨论，在事先就可以跟孩子多一点的沟通说明跟讨论。那么我们期望是我们的管教到了某一个孩子成长到某一个年龄，我们可以不必再使用以下一些管教的方式。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用，譬如说自食其果，这是可以一直用的，连我们自己神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管教我们但是孩子越大，我们就希望越可以避免像体罚像一些其他有少数几样管教的方式，他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很正面的来回应父母。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越孩子越大我们就越可以多使用。第二种方法叫做正面的加强，也就是说用鼓励跟称赞的方法那么在这里我先要讲一个叫做加强的律，就是 Law of reinforcement， 这个加强的律。什么叫做加强的律呢？当然这是心理学家观察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我刚已经说，我们不是说心理学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对哈。它有一些是人类行为的观察，它只是做一个归纳。那这个加强的律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使他达到他所要达成的结果的时候，他就会重复做这个事，重复这个行为。啊，我再说一次，当一个人做一件事，他有某一个行为表现，这个行为表现能够让他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他就会重复做这件事。啊，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是让他觉得很高兴、很喜欢、很快乐，他就会倾向于重复在做这件事。如果一个人他做的事是能够让他得到快乐、得到高兴，他就会去重复在做这样的事啊。这是叫做加强的律。那么这个加强的律可以有一个负面的加强，也可以有正面的加强。称赞跟鼓励是属于正面的，但是也有负面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负面的加强。这个 negative 的 reinforcement， 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的一些行为，一些负面的行为，其实是我们父母造成的。换句话说，是我们使他如此。譬如说小孩子 whining， 就是他会在那边喋喋不休，一直跟你争吵不休啊。譬如说他会抱怨啊，这一些负面行为其实是我们父母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发现唯有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你的注意力，唯有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反应，所以你是在负面的加强他，懂吗？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小孩子，他爸爸妈妈说什么他马上赖在地上，因为他知道当他一赖在地上傻赖哭的时候，你拿他没办法，你就开始投降了，你就会照他要的给他。特别是在外面，如果在一个这个百货公司，他这么一做，你也许觉得在公共场合不好意思，所以呢就赶快和这个息事宁人，以后他就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法宝。所以这种叫负面的加强，就是对一个负面的行为，他使用这个负面的行为，他知道他可以得到父母的注意力或者达到目的，他就要用这种方式，他就会重复这个行为。所以像耍赖、像 whining、吵闹不休等等、抱怨，这些都是。那等等我们会讲对这种我们怎么来处理哈。但是呢，什么是正面的加强 ？positive 的 reinforcement， 就是父母借着立即的奖赏、称赞跟鼓励，使儿女的好行为可以继续。借着你的称赞、你的奖赏跟鼓励，让他可以继续他的好行为。啊，这我们刚刚说，就是当他这个行为可以让他带来高兴快乐，他就会去重复。所以我们要正面的用这个加强的律，不要负面的用。那么所以为了要得到最大的效果，父母的奖赏鼓励跟称赞必须在他的好行为表现出来之后及时的给予。你不要等了两天你才跟他说那天他很乖啊。他有了好行为，你的称赞鼓励跟奖赏要及时的给予，而且呢你要很具体的、很真诚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真的是从心里面来称赞他、来欣赏、来鼓励他啊，来那个。但是这个我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要用的恰到好处，千万不可以过分。我们今天可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很会，我们用呢有时候是用的不恰当，我们用的太多、用的太过，以至于我们造成我们的儿女自高自大。你会发现他会开始称赞自己，妈妈你试试看我做得很好哈，他就开始好像如果都没有管教，只有这个正面哈， 所以当然这是要配合其他的管教方法。我们要避免的是不要造成孩子的自高自大，或者造成他为了要得奖赏而去做。所以这里我就提醒大家，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看一些教养子女的书会给你一些建议，譬如说你用一张纸头把他要做的事情列在上面，然后今天做到去贴一个星星，啊，到晚上的时候看他可以贴几个星星，然后呢，他如果说这一面贴满多少星星就有什么奖品，啊，那么我不是反对这个用法，但是我们要很恰当的来使用，免得孩子是为了得那个奖品而做，不是真正从心里面要为了做好而做好。所以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的一个邻居的小孩，她妈妈就是这种奖励的方式。后来小孩子自己跟这个阿姨讲，她说她就是为了要得妈妈给她的奖品，她就拼命赶快要做，达到这个要求，达到这个目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帮助孩子去回来看他的动机是如何。因此呢，我们要谨慎使用物质的奖赏。好，奖赏有很多方式，我刚刚说那种就是一种物质的奖赏，积了多少星星去带你去买一个玩具，你喜欢的玩具，不是完全不可以用，可是要谨慎的使用。我们的鼓励跟称赞不一定要纯粹用物质的，我们可以抱他，给他紧紧的给他一个拥抱，这也是一个奖赏啊。我们可以用嘴巴称赞他，这也是一个奖赏，不一定都要用物质，所以要慎用物质的鼓励。那特别我的建议是，家庭一些基本的责任，譬如说你应该要他铺床，铺床呢是他该做的，这个不要把它列为可以给他5毛钱啊。所以美国人的家庭很多，帮忙割草可以拿5毛钱，帮忙倒垃圾也可以拿5毛钱啊。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不赞成，我觉得有一些家里面的基本的责任要教导孩子跟父母一同来分担的时候，就不要用钱。但是譬如说他真的很乖，做得很好，也许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候我们给他买一个奖品，给他一个 surprise， 说你很乖，你真的是很负责任，每一个礼拜帮妈妈把垃圾都清出来，那么可以给他，就说不是一个固定他可以 expect 的，但是却是很意外的给他一些鼓励跟奖赏。好，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正面的加强。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6月23日，神超越万王之尊。参考经文：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以赛亚书40章23节。以赛亚在此指出了主对这世界政治领袖的至高权能，他们兴起并掌权，看似不可动摇，但最终都会被推翻并被取代。埃及的法老如今在何处？亚述的西拿基利在何处？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在何处？波斯的居鲁士在何处？亚历山大大帝又在何处？罗马的凯撒们如今何在？那些曾以铁腕统治的独裁者们何在？那些曾使法庭沦为不义与压迫之地的审判官们又何在？他们全都已经陨落，且必将陨落。是主亲自使他们归于虚无，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对抗神的主权。任何法庭，无论多么受人尊崇，都无法废除神的旨意。人的权势是有限的，这个时代的权贵终将倒下，所有高抬自己以残暴手段蹂躏弱小者的人，都必从地上被除灭，归于灭亡。神使骄傲的降卑，使谦卑的升高。历史表明，地上的帝国一个接一个的更迭，伟大的君王、强悍的将军和精明的法官都会陨落，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一起祷告。统管万有的至高主啊，你使骄傲者降卑，推翻不义的权势，求你教导我们信靠你，去保护受欺压的人，并满怀盼望地等候你，使我们能如鹰展翅上腾。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1664年，伦敦大瘟疫发生的第一年，黑死病并没有得到医疗界太多的关注，但是在一年之间，这个残酷的疾病夺走了超过7万人的生命。绝望中，人们开始呼吸花香，把花瓣放在口袋里面，希望借着得此痊愈。他们希望借着新鲜健康的空气取代身体里面的病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首儿歌，说着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烧成灰，烧成灰，我们都倒下了。今天在节目中，向天牧师再次提醒我们死亡的真实。死亡是一件无可回避的事实，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但是我们标题的名称是黑夜尽头现黎明，因此我们希望为人生的黑暗面带来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发现超越坟墓的盼望。现在请向天牧师继续他的信息，死亡的答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黑夜尽头现黎明这个主题。我们谈到的是死亡，死亡的答问。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最后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的学说或者是思想足够与神的真理来相比的，无论他们再怎么样具有说服力，多么的悦耳，都只不过是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因为最终最后每一个人都要倒下。这是我要请你翻开箴言，也是旧约圣经箴言14章12节，因为你很可能就是我上面提到那些哲学思想的那些推崇者，我要你知道神对他们的评价。宿命论、怀疑论、享乐主义、自然神论、进化论、普遍主义，神对于这些思想的评价是什么呢？箴言14章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以为正的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正的意思就是平坦的、令人愉快的、可以接受的。这个想法似乎很能够让人接受，那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十二节的后半段似乎不像前半段那么的悦耳了。他在说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当时住在伦敦的居民只猜对了一件事情，终究我们都要倒下。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圣经从头到尾除了救恩的好消息之外，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和黑死病的结果一样，那就是人都难逃一死。解答死亡的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就是转向新约圣经，寻求基督复活的真理。几百颗的钻石放在一堆，你很难看出它的价值，你必须要一次一颗的把它放在黑绒布的上面，才能够欣赏到这个钻石的光泽。而当人站在那个黑绒布的一样深沉真理面前的时候呢，你马上就会明白过来，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即使哲学思想以他空洞的声音呼唤你说，哎，相信我，这个办法能够救你，但神还是会回头告诉你说，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计划。老实说，这是唯一能够救你的计划。请你再翻到罗马书的第5章，让我们听听神的计划。罗马书第5章里面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盼望，盼望。我刚刚所讲的其实全部都在罗马书的第1章到第4章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第5章第1节开始就说出了整章的重点出来，请你看罗马书第5章第12节，罗马书第5章第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里的一人指的就是亚当，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我们终究会倒下，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从这句话学到了什么呢？这一整章所存在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事情，他就告诉我们说，罪是从人来的，罪是从人来的，罪的代价就是死，瘟疫的结果也是死。这其中有一个公式，那就是人性加上罪等于堕落，人性加上罪等于堕落。过去很少有人会提到死的这个问题哈，现在大部分传道人所强调的也大多都在于基督死而复活这个部分，而忽略了那个死亡这个部分。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人一出生就是有罪的，当你一成为罪人，就立刻与神隔绝。所以原本你在全能神的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人性加上罪等于堕落这个公式的话，那么你想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盼望可言呢？请你看罗马书第5章的第6节哈，没有耶稣的人是相当可怜的。第5章第6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第8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10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从这几句话我们就看到，
在神的眼中，人似乎是极度不可取的，但那是事实。没有基督，人是软弱的；没有基督，我们都是罪人；没有基督，我们就成为仇敌。这些都是事实，但神也告诉我们说，希望还是存在的。没有错，你得到了致命的疾病，得到了瘟疫，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你的病不会因为过去或者是现代的人道学说而痊愈的。唯一能够救你脱离死亡的这个解药，就记载在第五章的后半段。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看这段真理啊。请你看十七节，请你把它想象成两种的对比，把亚当和死亡放在一边，基督和生命放在另外一边。我们要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个之间，我们要找出五种办法，请你来跟好哈。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请你注意哈，在生命中做王。如果你活着没有耶稣基督，那么你就是活在一个死亡的国度里面。如果你活着有基督的话，那么你就是活在一个生命的国度里。让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八节里面的对比，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因为过犯而被定罪，但是呢，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称义，得生命了。神在人有罪的情况底下，人就是称他为义。你看，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没有基督，罪人就没有盼望；有了基督，罪人反成了义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死亡的解药。我不需要再害怕死亡了，因为十字架已经为我预备了道路。人唯有不害怕死亡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活着。在神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所以凡是称呼他名的都能够得救。然后我们看到五章第十九节，这里就是我们第三个对比了。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亚当和死亡那一边。再来，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就让我为罗马书的第五章做一个总结哈。人分成两种，只有两种，那就是得救与失丧。基督里与基督外，预备好面对死亡与对死亡充满恐惧的。在你的手边是那些没有基督的人，他们和亚当归在一起，因为罪的介入，人必须要死。死亡临到一切没有基督的人身上，所以圣经上说，人是软弱的，是有罪的，人是仇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死亡，就是绝望，就是堕落，就是紧紧的被罪恶所包围。但是在基督里面呢，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如果你看到那其中的对比，你就会明白神的恩典了。凡在基督里的，就因信称义了。他已经拥有了平安，他已经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从此他就活在永生

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基督教是唯一的一个拥有活着的真神的宗教。没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佛陀还是活着，没有人会说孔子还是活着，所有来自于东方的宗教都没有办法说他们的神还活着，即使是犹太教也不能。你可以说亚伯拉罕被葬在某某个地点，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依然活着，今天仍然活着，这个时候耶稣复活的事实就派上用场。请你再往下看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让我把这个经文串在一起。好，罗马书的第六章九节十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哥哥他，就发生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活是向神活着。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说成了。神对他的儿子说，我承认你成为代罪羔羊这个事实。我知道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人类，所以我的儿子，凡是承认你的我都必承认他，拒绝你的我也必拒绝他。于是十一节就这么说，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听懂没有？你看多么棒的一个事实哈！你听懂了吗？凡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没有了死亡的恐惧，死亡的毒刺已经被拔除了，剩下的就只有盼望与得胜。等一下等一下，哲学家又有话说了哈！哎，你怎么知道相信传道书第三章里面那些思想的人就一定害怕死亡呢？经过时间的洗练，哎，说不定他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更深入的解释，但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供你做参考，请你来注意来听。伏尔泰有一个外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伏尔泰，在他那个年代是整个欧洲最伟大的一个所谓怀疑论者。他非常喜欢在世界各地来旅行，四处就去找这个基督教的毛病。他批评基督教是世界上这个最愚蠢的宗教。根据为他写自传那个教授伏尔泰他生前最后的一句话，也就是在他死亡以前最后一句话，他就是一声空洞的叹息，只是一声叹息。另外有一个人叫做法兰西安纳托，他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很可能就是法国最伟大的文艺天才。他这一生所做的笔记都被编辑成册，书名就叫做《记忆法国》。他的秘书不久之前才把他拿去出版，在这本笔记里面记录了他灵魂最真实的光景。我们来一起听他几句心里面的话。他说，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动物就是人类。够了够了，如果你能够阅读我灵魂的话，你一定会被吓坏的。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痛苦了。人们以为我很快乐，其实我从来没有尝过快乐的滋味，一天也没有，连一小时都没有。另外有一个作家叫做威尔斯，他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推崇者，他临死之前也曾经写下他对于生命的一个怀疑质疑。他说，是我面对我一生的时候了，我的平安在哪里呢？我哭了，我从我一生当中找不到任何的平安的果实。我已经64岁了，却仍是在寻找平安，真的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噩梦啊。让我们来再看一看另外一个人，叫做英格索尔。英格索尔是谁呢？他是19世纪非常有权威的一位学者，他是一位非常大胆的律师，也是一位反对基督教的一个怀疑论者。他非常喜欢在全美国各地就发动他对于基督教的这个攻击。他去世的那一天，他的兄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生命是一张神秘的面纱，它是介于两种既冷酷又荒芜的这个永恒高峰之间。我费尽了力气想要越过那个高峰探个究竟，我大声的呼喊，但是唯一的回声却只是我那
无望绝望的哀嚎。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烧成灰，烧成灰。只需要一个喷嚏，永恒就出现了。然而这位哲学家，他除了死亡以外，他什么都没有抓到。如果你没有基督，结果也是会一样的，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抓到。有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位会友的邻居打电话来，他说啊，牧师啊，你可以赶过来吗？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赶紧就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去，走进了一个充满基督耶稣的爱的家庭里面。那里曾经住着一位事业非常有成的一个大老板，他才47岁，他的事业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一直在突飞猛进的。他也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那一天他在院子里面做事，走进屋子里面说他感觉到很热，他就告诉太太说想躺在这个地上降一降温。这位亲爱的弟兄躺下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过。当这位年轻的寡妇对我诉说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专注地看着她的脸。她告诉我说，如果没有耶稣，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如果没有信心，我知道我自己绝对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情。我的朋友说，他昨天才去参加了一位同事的丧礼，他和那位同事他们的交情是非常的深厚的。他的朋友得了癌症，已经到了癌症末期，昨天下葬了。正当他说朋友事情的时候，我忍不住的就想到了死亡与永生之间的对比。特别是他提到了告别式里面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一些谈话，那些话又让我想起来这个人们绕着那个玫瑰花园，在将要死的病人身边撒着那些玫瑰花瓣的景象。美国有一个圣乐作曲家叫做比尔和盖罗利亚盖特，他们的音乐曾经深深地撼动的世人，感动的世人。我想他们最精彩的作品应该就是叫做因他活着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最好的见证。这首诗歌说，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听众朋友，这才是面对死亡应该有的态度，而不是绕着圈圈，嘴里面去念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而是坚定的在信仰的磐石上宣告说，因他活着，所以我的生命有盼望。听众朋友，最后我要请你低下头，安静几分钟。我关心的并不是你相信什么样的生命哲学，我关心的是你死的时候，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心里面得着了什么样的凭据。哪一种人生观可以让你活得痛快并不重要，重要的却是你死亡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要诚心的对你说，也许你明年你就不在这个地方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说的只有针对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每一个人都难逃一死的，永恒是漫长的，神的爱是充充足足的，神他随时都在等候你。所以你愿意选择十字架的哪一边呢？如果神在某一天突然取走了你的性命，你想那一天你会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呢？耶稣说，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神正在对你说话，今天的话全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他愿你相信真理。你是不是愿意邀请他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相信主耶稣基督呢？神要把他的礼物送给你，那就是耶稣。你有全然自己做决定的自由，但是向天牧师，我要邀请你，我要鼓励你，现在就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徒弟兄姐妹，请你现在就为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来祷告，求神现在就对他们说话，求神来帮助他们，今天就做选择。你现在就可以这样祷告，你说：主啊，我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好累啊，我不想要再继续恐惧害怕了，我愿意得着平安，谢谢你耶稣进到我生命当中。天上的父神，求你现在就对那些心里面深受感动的朋友们说话，求你立刻在他们的心当中来说话，不要等到明天后天或者是大后天，而是现在就向他们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随时能够警醒，因为死亡的脚步离我们很近，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生活的实质的意义。但愿你对那些正在寻求耶稣的人来说话，求你带领他们，使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儿子。天父啊，但愿他们现在就做选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这个信息的主题到这边完全结束，盼望神的话语真的深深的在你的心当中来向你说话，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终点站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有平安，都有确据，都不害怕，因为知道我们是属天父的，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死亡之后就是永生的开始。好，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不论你生活当中有各样的难题困难，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就是我们的答案，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才能面对明天。您现在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有向天牧师和我们分享死亡的答问信息主题。向天牧师要邀请您接受耶稣进到您的生命中，如果您决定将自己交在耶稣手中，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将这个好消息跟我们分享，这对向天牧师和我们的节目会是一项非常大的激励哦。期待您的来信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当我们开始介绍亚伯拉罕的生平时，我并不打算把他塑造成某种属灵超级明星的形象。说句实话，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属灵超级明星了，但是却没有多少仆人。此外，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亚伯拉罕所信靠的那位伟大满有恩典的神。创世纪第十一章向我们介绍了亚伯拉罕，他的原名是亚伯兰，他娶了撒来为妻，并且还有一个叫做罗德的侄子。他们那个时候都住在乌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当我们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亚伯兰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神抓住了他的心，并向他启示了他在实现神的应许当中将要扮演的角色。这个应许是神向亚当和夏娃许下的，就是女人的后裔，也就是救赎主将要到来。这个后裔将出自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的家族和血脉，但是我们后面就会了解到，他们从结婚起就一直无法生育。当神在第12章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还住在乌尔，还没有前往哈兰，使徒行传7章2节。在神呼召亚伯兰的过程中，神向亚伯兰发出了一些命令，也做出了一些应许。创世纪12章1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是一个命令，也就是命令他离开现在的安稳之地。亚伯兰的家乡是一片属灵的荒漠，因此神命令他离开那里。尽管这里有他的亲朋好友和生意伙伴，但神还是对他说，亚伯兰，我要你离开你现在所熟悉的一切带给你的这些安稳安逸，离开你所熟悉的这一切所带给你的安全感，除非我告诉你，否则就不要停下来。与此同时，神还向亚伯兰做出了一些应许。第一个应许与亚伯兰的提拔有关。神在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换句话说，亚伯兰只管顺服神，其余的事情神亲自会做。可见这种提拔既不来自于东方，也不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于神，就像诗篇75篇6到7节所说的，神要从亚伯兰兴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就是将来的以色列。亚伯兰拥有和我们一样的信心，信靠着同一位神，想到我们也可以被神提拔去影响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事实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鼓励呢？第二个应许与神对亚伯兰的保护有关。神在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历史一再证明，神一直在保护着从亚伯兰所出的民族。相信我们从未见过非利士人，也从未见过赫人或者是迦南人，因为现在这些民族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我们肯定都见过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这是因为神信守了他的应许。知道曾应许保护亚伯兰所生民族的神同样也会保护他所有的儿女，那么这会对你的信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神的前两个应许与亚伯兰的提拔和保护有关。除此之外，神又增加了一个应许，一个与亚伯兰显赫的地位有关的应许。神在第三节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其实是在告诉亚伯兰，那将祝福全地的救赎主将从他而来。第四节的经文接着告诉我们，亚伯兰以信心
做出了回应。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当他的父亲在哈兰去世的时候，75岁的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侄子罗德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他甚至在当时都不知道神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心呢？在长途跋涉了800多公里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迦南地。神在创世纪12章7节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也就是说，神其实是在对亚伯兰说，这就是你的新家园，亚伯兰，这就是应许之地。圣经接着说，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后来亚伯兰又从那里迁徙到了伯特利和爱城之间的一座山上，那是当地的最高点。他从那里可以看到神应许永远赐给他和他后裔的土地。他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敬拜他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亚伯兰离开这座山之后，第十节告诉我们说，那地遭遇了饥荒。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应许、供应和敬拜之后，我们可能认为此时亚伯兰一定会坚定地相信神会照看好他，但他却决定依靠埃及，并且动身前往埃及。当亚伯兰和撒莱马上抵达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开始担心他那位美丽的妻子可能会给他招来一些麻烦。撒莱当时也可能会不耐烦地朝他翻白眼，但还是同意说她是他的妹妹，因为亚伯兰认为埃及人可能会为了夺走他的妻子而杀了他。那么结果发生了什么呢？创世纪12章14到15节说，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眼看着撒莱就要成为法老后宫里的新小老婆了，现在该怎么办呢？神亲自介入了，他用瘟疫击打了法老全家。法老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把亚伯兰和撒莱一并赶出了他的国家。在创世纪第13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颇为屈辱地返回了迦南地。创世纪13章3到4节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事实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回到与你那慈爱信实的神亲密相处的地方更甜美的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埃及的诱惑似乎比神对亚伯兰的爱更有吸引力。那么是什么在引诱你远离对神的信靠呢？亚伯兰在创世纪13章3到4节当中的回应又如何能够激励你呢？圣经接着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亚伯兰的侄子，也就是罗德的身上。创世纪13章5到6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罗德的牛群和羊群增多，没有足够的牧场让罗德和亚伯兰继续待在一起。亚伯兰非常慷慨地让罗德来选择他喜欢的土地。在第10到11节，罗德选择了约旦河旁肥沃的平原。这片土地与迦南地的索多玛和俄摩拉接壤，罗德就住在索多玛城的附近。第13节的经文把索多玛的居民描述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因此罗德虽然选择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但那里的人们对神毫无兴趣。也许是为了鼓励亚伯兰的信心，神再次
在创世纪13章14到15节还有第17节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听到神这样的应许，亚伯兰又为神筑了一座坛，并举行了敬拜仪式。然而并非一切都是灿烂的阳光和欢快的敬拜，因为第14章的一开始就讲述了四王入侵的事件，他们与索多玛地区的五王展开了厮杀，结果入侵的四王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还掳走了罗德。但罗德的叔叔亚伯兰也没有浪费时间，第14节说他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旦。这里的率领在希伯来语当中与挥舞剑的动作有关，显然亚伯兰学过剑术，而且很擅长。最终他和他的壮丁击败了这些国王，解救了被掳之人。当亚伯兰得胜而归时，创世纪14章18节告诉我们说，撒冷王，撒冷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麦基喜德出来迎接他。麦基喜德也是耶和华的祭司，他给亚伯兰递上了食物并为他祝福。出于尊重和敬仰，亚伯兰也将自己所得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分给了这位王和祭司。麦基喜德在圣经当中突然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直到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7章，他将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和君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再次出现。在这几章经文当中，亚伯兰的信心可以说是起起伏伏，在埃及地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动摇过，但现在他又站在了公义和敬虔的一边。

圣经广播网是100%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地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12:11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真基督徒的标记。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真的基督徒，他有四个标记，那就是委身、回转、承认和改变。一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个标记，就会令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呢？单单参加一个教会，做一些慈善的事情，或者一好的行为，都不是成为基督徒的要素。一个基督徒的真性格是与他的心态有关。我们来思想一下基督徒的第二个标志，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扭转过来，走完全不同的方向。美国参议院的牧师彼得马赛形容回转的时候，他这样说，回转就好比一个人正朝着某一个方向走，有人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走另外一个方向。同样的，当我们正朝着人生某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对你说，来跟随我，你就从原来的方向回转过来，然后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走。主耶稣这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并不是冲动的经验，而是相信耶稣，接受主所赐的礼物，这礼物就是永远的生命，是主给所有信他的人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2: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呢？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14章29-30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亲爱的朋友，从今天的经文中，你看见了吗？彼得的小信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他既然已经开步走了，波浪的大小无需他去操心，他所应当注意的乃是从主所在的地方射过来的那道光彩。光彩以外，纵有十个埃及人，彼得也无需去注意。亲爱的朋友，当主在水面上呼叫你来吧的时候，应当欢欢喜喜地向前走去，不要转过你的眼去注视别的东西，因为你不能因着测度波浪而得到顺利，也不能因着测量风力而得到坚固。你越去注意危险，就越会坠入危险中，越是艰难而上，就越会遭遇苦难。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应当举起你的双眼来专心仰望主，大胆地向前走去。在基督徒的路程当中，每一处都有网罗和陷阱，使他跌倒、堕落、失去胜利、失去平安。撒旦从来不肯告退，放弃他的攻击、诱惑，以毁灭神儿女的事业。所以，我们该在途中随时检查自己有否失去得胜。

在我们沉溺于罪海的时候，主爱救我；在我们痛苦绝望当中，主爱救我。

主爱即我这首歌曲的作者是罗雅各，在1992年写了一首诗，他想也许可以当作福音诗歌，他就请他的朋友风琴师史豪华来加一句。他们边弹边唱，互相斟酌，终于完成了这首主爱即我。罗雅各出生在英国，25岁迁居美国，起初在铁路工作，继而在人文协会担任督导，最后他决定从事文字工作。他为数家著名的音乐出版社创作诗歌和编审音乐杂志，也为贺卡填写幽默诗句。他的女儿路易斯是一位画家，他们合作制作贺卡，据他统计一共写了19000多首歌词，其中著名的除了本诗主爱即我外，还有今世宴乐我不同化、与王同行等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信心赐下来在你的心中，使你可以靠着信心得胜世界。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神的恩典，在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当中，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来迎接挑战。也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和圣诗灵歌，帮助你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学习罗马书。正如我们上一次学习中，我们讲到在圣灵掌管下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自己经历丰盛

生命的生活。罗马书的八章十六、十七节这样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断地经历圣灵的带领，这样的生活可以自己来经历丰盛的生命，而且是可以主动地向他人来传递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受环境或是他人的影响的生活，这是一种丰盛的而且是充满成就感的生活，因为是神帮助我们抵挡所有攻击我们的人，这是神帮助我们的具体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五节所宣称的，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原文里面强调的是神不断地将他的爱倾注到我们的生命中。神的爱它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爱，它是如此的丰盛，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与之分离。这确实是神希望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他的大能，他的大力。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也看到，在地位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联系。到了第七章我们就探讨了实际的动力，这能够使我们认识和经历罗马书八章所描述的神的大能大力。最后保罗意味深长的宣告，没有什么可以破坏我们与神的爱的关系，这也给我们一个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对我们永恒的命定充满了希望。我们将在基督里看到这种大能大力最终的实现。所以今天你是否也在你的生活中体验到了神的这种大能大力呢？如果没有的话，请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学习，你可以从五月份的开始好好的来研读神的话语，沐浴在神对你的大爱之中。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今天各类的信息几乎都能立即被传到所要送达的地方。每天有数百万人通过 BBN 社交媒体的平台接触到福音的信息。如果你有脸书、推特或是 Instagram 的账号，欢迎你在这些社交媒体中加入我们，了解我们的近况，也通过这些科技工具来广传福音。圣经广播网的祷告是：好叫主的道快快地传开。

保罗曾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25-26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感谢神拣选的恩典，今天也临到你我的身上。让我们借下面这首歌曲来感谢赞美神。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五经如一，不改此言。世路起尽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统一教。统一教的文先明呢，可以说是一个风头最盛的宗教领袖之一。他是韩国人，他不但在韩国是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国也闹的是满城风雨。他所到之处，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愿意奉献自己所有的给他的教会，以致呢，他能够过着一个非常非常奢侈的豪华生活。报纸上呢，常常都有人控告他拐带未成年的男女，并且加以洗脑，这就导致有青年人控告父母绑架和给他们解除洗脑的新闻。其实统一教的全名呢，是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只不过是在韩战以后，就是1954年在韩国兴起的有250多个新兴宗教里面的一个。而统一教呢，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教派，它的影响不只是限于韩国，而且像核子弹的辐射尘一样迅速地扩散到全世界。所有的邪教的特征之一呢，就是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具有魅力的领袖。文先明呢，就是千万统一教教徒奉为在世弥赛亚的神明、真父和先知。文先明的生平呢，是充满了令人争论的一个疑点。他是生在1920年1月6日在一个平壤农村的家庭里面长大。文先明自小呢，就受到了儒家的思想和教育，后来全家都信了基督教。文先明呢，才转入了公立学校去念书。到了1936年的4月17日，文先明声称啊，耶稣向他显现并且启示，派他去完成耶稣所未完成的使命。从此以后呢，文先明啊，就以侍天，就是侍奉上天为己任。那么第二次大战的期间呢，文先明留学日本。到了1944年，他又回到韩国，他就认识了一位在灵恩派的狂热分子，叫做金百文。金百文呢，

0: 自称是救主，预言弥赛亚要在韩国在世。那文先明呢，在这个金百文所建的以色列修道院，他修道了6个月，受他的影响受得很深。那么到了1946年呢，他就自己创办了广海教会。到了1946年的8月11日，文先明呢遭到北韩共产政府的拘捕，罪名呢是他犯了奸淫罪而把他关起来了，但是不久以后呢就出狱了。文先明所以后来十分的反共呢，也就可能是这一次，因为他让共产党政府把他关了一下。到了1948年，他受到了双重的打击，韩国长老会因为文先明的异端邪说把他开除了会籍，而他在又一次被北韩的政府逮起来了，被判了5年的这个苦工监。一直到1950年的10月，盟军轰炸北韩的时候呢，文先明呢才趁机从监牢里逃出来，逃到南韩去了。死后呢，文先明就说啊，他不断地得到了新的所谓的启示，并且在1954年呢正式创立了统一教。同年呢也跟他结婚10年的妻子分开了，他说呢因为他的妻子不了解他的使命。不久以后呢，汉城的警察把他跟几个主要的教友又逮起来了，罪名是他们集体奸淫，而被判入狱3个月。根据统一教的教义呢，人类的血统啊需要净化才可以呢获得身体的救赎，因此呢女教友必须要跟那个没有罪的在世弥赛亚性交，然后夫妇再交合，因此呢就会使男教友的血呢也净化了，而子女呢也会净化而无罪。到了1960年代呢，文先明推行了一个十分激烈的反共运动，因此呢就获得南韩政府的支持和承认。他又进行了很多次的环球布道。1972年的1月1日，文先明宣称啊，上帝又向他显现，要他到美国去预备道路，以迎接再来的基督。于是呢，他就在美国的纽约建立了总部和训练中心，以美国作为统一教的大本营，成为这个统一教的转力点。1975年，文先明呢就开始差派传道员到世界各地去宣传他的教义，使统一教呢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宣教组织。他又说，时候满足呢，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去解决人生和宇宙的基本问题，他的名字呢是文先明。这个是原理讲论给文先明的介绍。这个原理讲论这本书呢是被统一教啊奉为经典。虽然文先明没有正式自称为弥赛亚，但是在他的言论当中呢，他的确有这种的暗示，而且文先明的门徒呢也深信不疑，把他当作神明一般的来崇拜。文先明真是在世的弥赛亚吗？我们来看看。第一，他说他能够和灵界交通，并且获得基督的启示，要他完成基督未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呢他就是耶稣基督的继承人。第二，文先明生在朝鲜，朝鲜呢也就是日出之地的意思，也就是东方了。那么启示录的7章2节到4节说，上帝的子民新以色列出自东方，所以韩国人呢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以代替失败的以色列人，而弥赛亚呢必然是出自韩国了。那么为什么是韩国不是中国也不是日本呢？因为中国大陆是共产国家，日本呢，日本的军国主义曾经迫害基督徒，这是他们的解释。那么还有台湾呢，还有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呢，这个他们就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了。第三，弥赛亚第一次降临是由女子所生，有血肉之躯，第二次也是一样。圣经里边说，你们看见他，给他就指基督了，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在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九节。那既然耶稣是驾云而去，就必再驾云而来。那么这个文先明又怎么解释呢？他说啊，云彩呢就是代表群众而已。文先明呢，他自己说弥赛亚会在1517年后的400年再来，那就是1917年。那么距离文先明出生的日期，他是1920年的1月6日，并不是很远，只差三年。那么统一教的教徒就说，这个大概只有啊2.5%的差距，这个毫厘的差别呢，就统计学的了解，可能是由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造成。所以呢，文先明就是那个真命的弥赛亚了。那我们再看文先明的教义，文先明的信徒呢，常常自称为基督徒，声称是相信耶稣的，再加上他们外表对人是很热诚、很关怀，那么有一些不明真理的人呢，就会误会他们是基督徒，其实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但我们分析文先明对圣经、对上帝、对基督和救恩的看法呢，就会发现呢，他的教义绝不是出于圣经。统一教认为呢，文先明就是圣经。在统一教里边，圣经的地位是不及原理讲论。原理讲论这本书呢，是文先明的手下把他所说的话记录起来而成的。这本书呢，也就是统一教的经典，比较圣经的地位呢更要高。原理讲论声言，圣经啊不是真理的本身，只是表达真理的工具。文先明既然是弥赛亚在世呢，是人类的真父，他的言论呢就是神性的原理，就是新的圣经。当统一教取代基督教之后呢，他们就不用再引用圣经了。因此呢，统一教最高的权威呢就是文先明，他就是一切教义的根据。所以可见统一教根本不能算是基督教。他们又说，上帝呢就是太极，是二而一，不是三位一体。统一教不相信三位一体，他们强调上帝的创造。但是呢，文先明的创造论呢又像佛教又像印度教的说法。他们说世界是上帝不可见的本质的外在形成，是上帝本质的一种放射或者是投影。他用借用了易经和道家的思想，说上帝的表现是二元的，神灵和能力，阴和阳，正和反。所以上帝造了亚当，这是男的，然后呢夏娃是女的。文先明说呢，上帝本意是要亚当跟夏娃达到完美的境界之后呢，然后结婚，如此呢就能够成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惜的是，夏娃在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的时候呢，就受到了魔鬼性的诱惑，发生性的关系，就把这个原罪带到人的血统之中，而生下了该隐。这个呢就叫做灵性的堕落。而夏娃为了补救自己的过错呢，他又引诱亚当跟他同居，由于亚当也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呢，而造成了人类的肉身的堕落。故此呢，亚当和夏娃失败了，不能在完美的境界结合，更无法和上帝联合而成为三位一体。文先明所说的那位上帝呢，显然不是圣灵所说的那位，而是一种柔和东西方哲理的混合主义，简直是胡说八道。他又说呢，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文先明认为基督不是上帝，而只是一个了解上帝的旨意的无罪的完人。而上帝的旨意呢，不是要耶稣钉十字架，而是要耶稣做亚当第二，来娶一个妻子，来代替夏娃的地位，组织一个完美的家庭，然后生下无罪的儿女。可惜呢，是耶稣出世未捷身先死，被犹太人钉到十字架上，以致呢耶稣的肉身给魔鬼侵占了。因此呢，耶稣的灵虽然复活了， 但是只能够成就灵性的救赎，能救人灵魂而不能救人的身体。于是文先明这位在世弥赛亚来了呢，他们夫妇呢就成为了人类的真父母，组织完美的家庭，完成了肉身的救赎。其实文先明最终的理想是独裁统治，他要做万国之父，万军之君。所以文先明曾对他的信徒说，我就是你们的脑袋。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就差那么一点儿。有人说差那么一点儿还是不算数的，如果你差那么一点儿就赶上了飞机，结果还是错过了你的航班；如果你差那么一点儿就找到了工作，结果还是失掉了那个工作机会；如果你的车子差那么一点儿就避开了电线杆，结果你还是受了伤躺在医院里；而一个差那么一点儿就签下订单的推销员，还是得不到销售奖金的。有多少次上帝给你一个任务，你完成了 90%， 就差那么一点儿没有把它带到终点呢？每次发生这种情况，你的结果都是浪费了你所有或大部分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想到一两件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请你现在就给自己一个承诺，要在某一个时间把它做完。还有一些事情差那么一点儿是和结果完全没份儿的。在《使徒行传》26章中，我们读到一位国王差那么一点儿就被说服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到死了仍然没有得救。请记住，不要让差那么一点儿成为阻挠你获得上帝更大的祝福的原因，也不要让它妨碍你去爱惜光阴。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话是念经的，他引导完全人行。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3到4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43篇，我们等一下看下去，我们会发现跟42篇可能是密切相连的哈。因为最后你看43篇第五节跟那个42篇的结束，我的心里为什么忧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也可能他现在求神伸他的冤，是可能指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或者这个诗人所代表的国家民族或个人，不管是大卫或者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在不虔诚的国当中，在被掳的国当中，在受到欺凌的国当中，那么求神为他们辩屈，因为他们或者他很辛苦。这些不虔诚的国，除非是神特别施恩怜悯，否则人不认识上帝，基本上在

道德上迟早会出问题的，是诡诈，是不义的。所以我们不，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从这里看，他们是在一个不好的国度里面。当然，如果你要把这个话就用在大卫自己的国度里也可以，因为在大卫的国度里，所罗门国度里也一样有很多的罪恶，也一样可能整个国家对某些人有很多的不义和不公，这都会发生的。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个答案我们应该已经问题起码已经问过好多次了，所以答案我们也应该可以回答了。他为什么这样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罪恶，有的时候就神允许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学习，使我们被磨练。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把我带回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你的祭坛，有可能是指着他们在被掳的状况下，他们在亡国的状况下，他们没有地方敬拜，那么希望有一天主把他们带回来，像把借着尼西米把他们带回来，借着各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回来，也可能可以说明就是所有神的儿女到最后回到神的殿里一起来敬拜上帝哈，可能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讲到说，就是大卫在流亡的时候求神引导他到最后能够来敬拜上帝，那个引导他最后能敬拜上帝，当然也可以就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让扫罗对他的威胁和逼迫能够停止，或者说让扫罗死亡，或者说让亚沙龙他儿子死亡，使他可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不管怎么样，我们在42篇、43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不是单指跟上帝宝贵的关系，因为他跟上帝宝贵的关系有，他是得救的人，也是指他跟其他的众人一起到一个大家敬拜上帝的地方来敬拜神。求主发出亮光和真实，求主按着你的真理引导我们，好像以前以色列在旷野，你怎么把他们用云柱火柱，用亮光，用真实，用你的话，用摩西引导他们最后到了迦南地。那么也求主让你今天的真理还有你的应许，各位也记得这个话吗？就是在耶利米书就有讲到说，以色列被掳70年以后，神会再把我们带回去，就是你的真实，你的应许真实的实现，把我们带回去。当然一方面我们讲到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是我，就是我们个人还是重要的。然后现在没有，我就求主让我能够继续仰望你，求主让我继续知道你是我的帮助。好，44篇，对不起，这个42篇哈，可拉的后裔，44篇也是可拉的后裔。这个可拉可能就是可拉党，民数记那个造反的可拉党。那个可拉党呢，是也是利未人，他们想要强取祭司，就是亚伦支派的亚伦这一家的那个荣耀，所以后来他们就死得非常惨。但是可拉的后裔呢，后来显然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临到他们，在历代志里有讲到说，大卫在圣殿里面的诗歌班，还有在圣殿里服侍的有很多是可拉的后裔。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可拉的后裔后来也在敬拜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哈。那我们很感谢主，虽然祖先犯过很严重的错误。44篇第1节，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讲述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好，这个是指什么呢？这先指一个传统，神啊，你曾经怎么样在我们列祖身上工作。在圣经里面讲到列祖的时候，旧约里面通常或者祖先啊，
通常指两个，一个是指创世纪里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以色列民族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在新约耶稣有讲啊，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另外那个列祖呢，是指着在出埃及记里面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群人，那么都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那我们也可以说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神最后应许给他一块地，那也是神的应许，不过他们并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以撒也不能算得到，雅各更是没有得到，最后他们就到了埃及去了。那神把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在约书亚所带领的那一批新的一代进去了，当然有两代了，一代死在旷野，他们的子孙就被约书亚带进去，这里显然是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啊。这个事情我们听过了，这个事情我们的列祖跟我们讲过，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你们在生活中也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把神历世历代所做的事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给我们的儿女。这个一代一代当然可能主要甚至几乎不是指着肉体的一代一代，因为肉体一代一代传也是需要的，只是神的儿女总不是借着肉体生的，你牧师的儿女不一定就是牧师，事实上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大概很多都会流失的，很多都不信了。那这一代一代是属灵的一代一代，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可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可能是大学才信，可能我们70岁80岁才信，不管怎么样，要把这个神从亚当夏娃开始的神的律法、神的福音告诉子子孙孙，让属灵的儿女能够学习这功课，能够专心的信靠上帝，不犯他们列祖所犯的错误，遵行他们列祖所遵行上帝的道，最重要就是敬拜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你为我们列祖所做的事我们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讲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正在学习这样的事。那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把外邦人赶出去，然后栽培了列祖，苦待了列邦，叫我们列祖发达。感谢主哦，各位感谢主吗？如果你是列邦，你看了如何呢？就好像有人说，哦，神恩待以色列，现在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你是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呢？神恩待清教徒，把那印第安人都赶走了。那你是印第安人，你的想法怎么样呢？神恩待我们汉族人，把原住民都赶到山上去了。那你是原住民，听了也很火大啊。就是这里还有圣经里很多地方文字，我们需要能够想得又完整一点，免得又照字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多不公平。当字面有它字面的价值，事实上里面价值从字面来的，就的确历史上神把那些迦南人赶走了，神把外邦人赶走了，给了以色列，这是真实的。那可是这个有没有违反上帝的不公平、上帝的不公正呢？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一方面讲神绝对是公平公正的，神绝不偏待人，但是我们在圣经上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件事，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我们需要知道所谓的公平公义都取决于上帝绝对善良权威的旨意啊，这个我们是神学上的大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讨论。就是上帝既是最高的权威，他说什么就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好，这是我们需要坚定相信的。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会看到，固然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应许，他要这样做。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人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在利未记我们也提过多次，就是神也把这非常美好的地给了外邦人，迦南人也住在那里住了好久啊，神让他们住在那里住那么久，给他们那么多机会，包括亚伯拉罕也在那个地方，包括神给他们一般启示，他们也应该知道敬畏真神，可是他们始终不敬畏真神。那么神在历史上总有一段时间就会把他们吐出去，将那块地把他们吐出去，
神对借着撒母耳对扫罗也讲这样的话，你既然不尊重耶和华，耶和华就会把你的国位给那更好的人。就是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国家都有，民族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在旧约就是这样，新约更是这样。旧约就是大家都可以因着上帝的启示，我们愿意信靠他，离弃偶像，敬拜这位真神，活照着真神的话去行，都有的。因为神在人的良心中，即使人堕落，人还是知道应该这样，但人不肯。那何况迦南人，其实迦南人就预表了所有的外邦人。神有给你机会，神有借着教会的传福音的人提醒你要敬畏这位真神，但你不肯，那迟早就有一天，迟早就有一个时候，这个恩惠和慈爱就离开你。事实上你从底下再看到，当以色列人拒绝敬畏上帝的时候，神也给他们一段宽容的时间，宽容的时间满了，神也会叫其他的人来占领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再这样去想下去，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栋房子神愿意给教会，给教会，神愿意给其他就给其他的。我们敬畏上帝，神一定祝福我们。不是说我们敬畏上帝一定神给我们大房子，一定给我们很多土地，但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定包括了物质上给我们的祝福。那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迟早这一天也要拿走，也有一天会拿走。只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敬畏上帝到哪个地步神就在什么时候拿走，这个我们都一再的讲，在人间我们不一定能看得那么准确，但我们相信上帝。好，所以神很公平，任何人不配得就没有这块地给他了。神的旨意觉得这块地现在应该给谁就给谁，神很公平，对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是如此。好，我们的祖先得到这个地，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这个脸上的亮光通常就是指神对人的喜悦，神用笑脸帮助你，神用脸上那个亮光照你，都表示他喜悦你，指引你，祝福你。啊，不过这个我们也是讲过很多次，就是他们不是靠自己得到这些东西，但如果从不信主的人来看，他们完全是靠这个得到的。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是打下来的，是用武力打下来的，是有自己的膀臂，是有自己的刀剑，只是他们非常清楚这个刀剑这个膀臂能够发生果效也完全在乎耶和华。就跟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我考上大学不是靠我的聪明，但是完全靠上帝，却不是说我不用我的聪明，这是上帝使用他的。我考上大学是因为我的努力，但我的努力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我们始终要记得，所有的事都出于神，所有的美善的事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这叫我们更加的努力，更加用膀臂，用我们的刀剑，但却把荣耀归给主，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有的时候神不用刀剑，有的时候神就完全字面的也不用膀臂，有的时候神叫敌人的消灭，就的确是产生瘟疫他们死掉，有的时候神叫敌人退却，就是神叫声音惊吓他们。亚兰的军队有一次就是被声音吓着，亚述的军队有一次就是被瘟疫杀掉。那但是一般来讲神不用这个方式的，神用我们所说的这些方式，不管他用什么方式都是神在做的。如同神叫玛拿和神叫我们吃的饭，通通都是神给我们的。玛拿好像比较直接从天上降下来，吃的饭好像经过许许多多的耕种啊、收割啊、煮啊、烹调的过程，那都是神在做的。我们基督徒都肯定，不信主的人都看不到神在做。第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你发出命令，那个命令就是让雅各得胜的，也可以说你发出命令，那个命令就是命令雅各要得胜。这两个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啊，一个是神命令，哦，雅各一定会得胜，
另外一个是命令雅各说你一定要得胜。不管是哪一个，我们都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好，各位，那个推倒和践踏都是我们不大喜欢看的字眼，尤其不喜欢看践踏，好像这样对人很不尊重哈。但是我们这里也讲到说，圣经在讲这些的时候都表达说，对那抵挡上帝人宽容的机会过了，就会有严厉的方式。第六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可是你的弓你的刀都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只是我在使用它的时候，我知道是我对上帝的信心，上帝对我的恩典和带领能够产生功效。第七节，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也多次讲过羞愧这个观念哈，就是我们不只是在肉身上的得胜，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心灵的那个难过和不好，就不好过，也被神来拯救。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因神夸耀就是夸神嘛，我们因神在那里看起来就是我们因为神，所以我们很得意，这夸耀好像很得意，我们好像很自大，其实不是这意思，就是我们因为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毫无羞愧而大胆的诚实的归给上帝，也叫世人知道。哦，你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看着很好啊，除了有点不安，好像是有点太狂妄了以外，好像你能够阿们。可第九节你又看到，哇，以色列人好惨。就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再一次要说，是在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得意，有的时候我们很失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呈现出来，有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我们通通都要专心信靠神。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天父，谢谢你让我重新活过来，不再被罪所捆绑。你的真实感动了我，你的大能帮助了我，叫我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放下自己，完全被你的爱所充满。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27章。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誓，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做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斥声，使他离开本处。约伯记第28章。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 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京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夺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9章。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约伯记第30章。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 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马拿西的悔改，亚门的再次犯罪，都让犹大国在大起大落之间，国家也跟着不平静起来。亚门被暗杀之后，他的儿子约西亚成为新的王，他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跟之前的马拿西、亚门，他们大多留给他们是不好的榜样，甚至他也只经过马拿西王的一点点悔改。对于约西亚来讲，他会有什么印象，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首领们推选了约西亚成为新的犹大国王。这时候约西亚才八岁，随后在耶路撒冷统治了31年。很特别的是，他的母亲叫耶底大，是波西家城亚大雅的女儿。或许因为他母亲是犹大宗族的缘故，也带给他很正确而且虔诚的榜样，让约西亚很用心的去做天父爸爸认为对的事情。他也学习过去的祖先大卫王的作为。就在他成为犹大国王的第八年，他就开始参与各样的敬拜的活动。之后他也一步一步的开始把犹大国境内那一些不应该存在的神庙都给废除掉了。当然，陆续的他也让人把这些神像神柱把它都拆除。而他在一生当中不止在耶路撒冷这样做，连跟着到各个城镇，甚至马拿西以法莲的河东之地，还有在北边的拿弗他利，他都尽全力的派人亲自去处理。而他会这样坚持，更是因为在他在位的第18年又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在约西亚努力统治国家，一直到他在位的第18年的时候，他正在检查过去许多重要的政务，突然看到一些关于圣殿修缮的事情。

0: 他就派米舒兰的孙子，也就是亚撒利的儿子，他担任王室书记的沙凡，他去到圣殿去。犹大王约西亚就吩咐他说，
1: 来，你帮我到大祭司希勒家那里，去拿一份财务报告，上面有登记着祭司在圣殿门口值班的时候向人民收集来的银钱账目的内容，然后要他们记得把那些钱交给主管修建圣殿的人，用来支付工资给那些木匠、建筑工人、泥水匠，并且用那些购买修理圣殿所需要用的建材用料。只要好好的记录清楚那些负责修建工程的人，他们都是诚实可靠的，就不要跟他们去细算每一笔账的状况。
0: 沙凡赶紧把大王的命令传达给大祭司希勒家，就这样开始整个整修整理圣殿的工作。有一天，希勒家派了人飞奔地跑去通报沙凡，他们在整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到底希勒家在圣殿整修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东西呢？希勒家他们在圣殿里发现了一本重要的教导百姓的律法书，这本重要的律法书被赶紧送到沙凡那里。沙凡仔细地看了一遍，知道这是件大事情，他赶紧带着这本书去到王那里报告，
1: 王啊，仆人们已经把圣殿的钱交给主管修建工程的人，他们也在着手进行整个修建的工作，大王尽可以放心了。
0: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跟着说，
1: 不过希勒家他们发现了一本书，我带了过来要读给您听的。
0: 约西亚王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他就看着沙凡，让他可以替自己读来听。沙凡就高声地朗诵给国王听，国王越听脸色越凝重，甚至开始紧抓着自己的衣服，甚至连衣服都因为太用力而被自己撕破了。到底这书里面讲的是什么话呢？让国王的情绪起伏这么大。约西亚王是愤怒还是伤心？只看到他越来越激动的表情，紧张又难过的样子都交杂在他的脸上。听完之后，约西亚王神情严肃地叫来希勒家的祭司撒凡的儿子亚西干，还有米该亚的儿子雅各坡，王室书记沙凡，还有王的侍从亚萨亚，都到他的面前来，对他们说，
1: 你们去为我和全犹大人民求问天父上帝吧，他让我听到这卷书里的教训是要打算告诉我些什么呢？原来今天天父上帝向我们生气，让我们受到这么多不好的攻击，根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祖先没有听他的教导，没有照着这书上所教导的去做。
0: 他们几个人听了，又看到国王的神情，知道这个命令是得要立刻去执行的，五个人就跑去找到一个名叫户勒大的女先知。这个女先知就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城区，他们去到那里就向女先知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有国王想知道的事儿。户勒大听完之后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回去见国王，传达了天父爸爸的心意。他们一回去就赶紧把天父的话转告给国王说，
1: 上面说我要照着那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来惩罚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了我，去随便向别的假神烧香，忘记了我对他们的保护和恩典，甚至去拜那些自己造的偶像惹我生气。但是今天犹大国你自己的上帝，你们以色列的神要这样的对他说，你听了书上所写的教训警告就谦卑悔改，我听见了你的祈求祷告了，因此在你死以前我不会降下那样的灾难给耶路撒冷。
0: 原来国王的一点点悔改的心意就延迟了这可怕的刑罚。这个信息更坚定了约西亚对上帝的信心，让他坚定地去做那些对的事情。 当约西亚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又听到女先知户勒大说出上帝对他的恩典和警告，他就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召集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要他们一起到圣殿去。当然，在那里的祭司、利未人们也跟着开始集合预备，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民，无论有钱没钱的，也都跟着到了圣殿。约西亚王在他们面前就开始高声宣读在圣殿里面发现的这本律法书。约西亚王为什么要这样诵读呢？他知道，除非百姓自己明白，不然这样的改革只会变成一个法律规定，不会带来百姓们从心里的改变。读完之后，王自己就站在圣殿的大柱子旁边，也就是国王平时献祭的时候该站的位置的地方，让所有的百姓跟他一起重新向天父爸爸立约，决心要跟从上帝，一心一意遵守天父爸爸的法律诫命，而且要彻底实行这本书上面所规定的命令。这本律法书也有人说是约书，约定的约，因为这一本呢，正是当年摩西从天父爸爸那边所得到的教导。有人说就是圣经当中的生命记，也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失去了这么久，当然所有的人也都为这样的事情开心，也重新和天父爸爸立了约定，就一同齐心协力，要把许多那些不该有的东西、不该有的神像统统都除掉。百姓就和约西亚王一起带着国家开始改变。小朋友，天父爸爸的教导其实他们一直都有，只是忘记了好好的去看它。我们可不要忘记有一个天父爸爸给我们的圣经呢，让我们天天都来阅读，天天放在心上。小朋友，很开心你每一次都能够来准时的听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好，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你看，小鸟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花儿开得好灿烂哦，好像是在对我微笑呢。这么美丽的世界是谁创造的呢？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你们遇到难过的事会怎么样？
1: 我会写日记，
2: 我会跟妈妈说我难过，
3: 我会一直哭一直哭。
0: 那高兴的事呢？
4: 我会听音乐跳舞，
5: 我会哈哈大笑。
6: 我也是。
0: 如果你们知道怎样紧紧随着主的脚步，你们就会在这些事上得胜。

0: 耶稣30岁才开始出来传道，33岁被钉在十字架。他只有三年的时间传道，可是这三年他行了许多神迹，你们说说看有哪些？
1: 在迦拿的婚宴使清水变美酒，还有啊，叫埃鲁的女儿死而复活，
2: 他还平静风和海，还有啊，拿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我怎么都不知道，好难过。
0: 没关系，你才三岁，以后你要常去主日学，你就会都知道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洪水，你准备好了吗？马太福音第24章35至39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1: 哦，这雨可真大。
0: 爷爷在前院的门廊看着大雨倾盆而下时说，他的房子就在一条大河边上。艾伦和查德出来站在爷爷身旁，睁大眼睛，他们看见树都被风吹弯了。
2: 爷爷，电视上有新闻报道说这个地区周边的路都不能通行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离开这儿了，是吗？
0: 查德问。
3: 陆地交通不通，汽车就走不了了，而且我怕上游的水坝会崩塌，那么整个地区就会被洪水淹没了。我想我们现在最好赶紧到我的船上去，然后顺河而下。
0: 于是他们匆忙地收拾了些东西，进到爷爷的大船里去。当他们顺流而下时，爷爷会在沿岸的房子前停下，劝说这些人家也离开，但大部分人都不在意。
4: 我们会没事的，
5: 大坝以前从没塌过，
3: 别在意
5: 这
3: 么多，
5: 我确信这次也不会。
4: 没事没事，
0: 爷爷叹了口气。
3: 唉，我希望这些人能听，不过既然他们不听，我们走吧。
0: 最终爷爷和孩子们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久，大坝真的塌了，洪水冲垮了堤坝，吞没了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
2: 我对那些本来可以离开却固执不听劝告的人感到难过，
0: 艾伦悲伤地说。
2: 有个叫挪亚的人记得吗？
0: 查德说。
2: 当他警告人们会有洪水时，没人相信挪亚，就像没人相信我们一样。
3: 啊，挪亚和他的家人安全了，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他们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的预表。只有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才能在上帝末日审判到来时平安。
2: 那审判是会随时到来的，是吗？
3: 啊，是的。但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不必害怕。他会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的一切风暴，当最后的风暴来临时，他会保守我们平安。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信靠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吗？还是你在忙于世上的事而漠不关心呢？尽管所有的事看上去好像都很平常很不错，但上帝有一天会来审判这世界的罪，审判每一个人。只有那些悔改信靠耶稣的人，才能在上帝的审判中不被定罪，得享平安。现在就相信他吧，不要迟延。今日秘诀，在耶稣里有平安。今日金句，希伯来书2章3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0: 真是好漂亮哎！
1: 老师，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的景色像这里一样美丽呢？
0: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2: 对，就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美丽吗？因为啊，它的背后有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啊。
3: 啊，我知道了，是上帝在设计。嗯，应该说是上帝在创造。
0: 对，这个世界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的世界。

你说。是的，罪恶会使得这个世界变丑，但是罪恶它只是暂时得胜，上帝却是永恒美善的掌管者哦。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很高兴又到了我们灵泉心语的时间了。不知道这几天您有没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围着餐桌享受热腾腾的饭菜，谈着身边一些的琐事呢？刘文相信，那应该是每天最叫人向往，也最令人期待的一段时间。像现在，刘文的孩子都大了，都各自独立，有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每一次全家能聚在一起吃饭，刘文就觉得格外的宝贵，也就特别的珍惜这个相聚的机会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机会，每天也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从我们的身边溜走。有一些机会今天失去了，明天还会再来，可是有一些机会今天失去了，可能就永远不会再有了。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机会呢？

何美在美国已经住了一段日子，所以她知道美国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天堂，在那儿也有很多缺少衣食、无家可归的人。如果不是一些基督徒用爱心去帮助他们，这些人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生活下去。所以当何美他们一家人的经济有了基础以后，他就常常抽空在星期天的下午到那些发放食物给无家可归的人的地方去帮忙。有一天他在下午两点钟到了那儿，开始招呼那些又饿又冷的人，让他们可以进帐篷里来吃一顿热腾腾的饭。他看见这些被人看不起的朋友在这里受到服侍，受到接纳，他觉得这个场面实在是很感人。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很多人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何美却看见一张东方人的面孔出现。这一张年轻带着点羞涩的脸，夹在这么多苍老世故的洋人当中，显得相当的特别。何美赶紧走过去招呼他，带他坐下来。何美心里想，一个东方人怎么会流落到这儿来呢？又过了半个钟头，人差不多都走了，那个人也快吃完了。何美拿了一杯咖啡和一份甜点去给他，并且坐下来和他聊天。这个人就告诉何美，他姓黄，人家都叫他阿黄，是从越南来的。好多年以前，越南沦陷，他的母亲变卖了几件仅有的首饰，让他和弟弟一起坐船逃出越南。后来他们的船碰到了海盗，海盗不但把他们所有的都抢走了，而且把所有船上的人都丢进海里去，很多的人就活活地淹死了。还好他

和弟弟都会游泳，所以才有机会被救起来，送到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去。但是不久，他的弟弟就得了肺炎，死在难民营里，而他却被送到美国一个教会的收容所去。他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学了一点英文。等他找到了一份捕鱼的工作以后，他就从收容所里搬出来，自己独立了。几个月以前，他工作的那个捕鱼公司缩紧人事，很不幸他又被解雇了。因为他的英文不好，加上发了气喘的毛病，没有法子到处去找工作，最近实在是付不出房租，就被房东赶了出来，东飘西荡，露宿街头。好不容易知道在这儿有个可以吃饭的地方，而且听说晚上也可以在这儿住，所以他就来了。说到了这里，阿黄看着何梅，眼泪汪汪地求她说：大姐，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份工作呀？我在这里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很难找工作的。何美拉着她的手，心里隐隐作痛起来，对她说：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找份工作的。并且她还答应要再到这个地方来看她。临走以前，何美留了张纸条给阿黄，上面写着她的电话，还关照她说：好好的留着这张纸条，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何美好像是特别忙，有远道的客人来家里小住，又是孩子放假，又是教会奋兴的聚会。每一天何美都想着，明天我一定要整理几件衣服带去看阿黄，也带他到家里来吃个饭，还要打几个电话替他问问工作。可是生活实在是太忙了，阿黄的事情好像永远只能拖到明天。那天又是一个星期天，何美做礼拜回家，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个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的机构打来的，要何美赶紧去一趟。何美到了那里，那里的人告诉他，今天早上他们那里有一个东方人死了。在他的口袋里，他们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何美的电话，所以他们就打电话通知何美。他们把那张纸条递给何美，何美一看，的确那就是他留给阿黄的那一张纸条，前面有何美写的电话号码，后面却是添了几个字。这几个字是：找工作有希望了，大姐愿意帮忙。何美问他是怎么死的，那里的人说，阿黄其实已经病了好几天了，可是他坚持不肯去医院，他说他在等一个人，很重要的，他不能离开。结果昨天他实在是不行了，送到医院已经没有救了。何美愣住了，他的眼泪成串地流出来，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他知道他永远失去了一个机会。

听众朋友，大约在2000年以前，在巴勒斯坦伯大尼那个地方也曾经有过一个机会。那一天，当耶稣在一个人家里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人，她看见了这个机会，而且抓住了这个机会。她拿出那一瓶她花了全部的积蓄才买到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她不能等到明天，她今天就要向耶稣表达她对耶稣的爱慕，他对耶稣的尊敬，他对耶稣的感激。虽然当时那些门徒觉得玛利亚实在是太浪费了，但是玛利亚所做的使耶稣在快要受难的时候，在心里凄凉沉痛的时候，感受到一股最甜美的温暖。过了六天以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亚利马大的约瑟和尼哥底母两个人带着大概100斤的香料来裹耶稣的身体，把耶稣埋葬了。他们也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为主耶稣做一件事，只是好像总比不上玛利亚的那个机会更能够满足主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留意到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那些机会呢？也许是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也许是一个特别的工作岗位，也许只是一段谈话的时间，也许只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是就像旧约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里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真的，听众朋友，要趁着还有今天，要趁着还有生命，要趁着还有能力，要趁着亲人朋友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好好的关心人，服侍人。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亲爱的天父，求您赦免我，因为我曾经让很多的机会白白的流走。今天求您再来帮助我，让我看见人的需要，让我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把您的爱流露出去，好叫您的名得到荣耀，好叫您的心得到满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B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保罗曾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25-26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感谢神拣选的恩典，今天也临到你我的身上。让我们借下面这首歌曲来感谢赞美神。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五经如一，不改此言。世路其境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跟从我的呼召，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4章17到25节。

今天要各位思想一个非常基本的一篇信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跟从我的呼召。这一段经文我采用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7节念到25节。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7节念到25节。早做了以后，我们同声要念神的话语。我最近去了德州一个教会，非常有名的教会，发现他们有个好的习惯，每次诵读神的话，他们要站立诵读，表达对神话语的一种尊重。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为这缘故，请我们恭敬起立，一同诵读神的话。第17节念到25节，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沉浮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皮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皮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召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到耶稣那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我们恭敬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让我们带一个谦卑的心来思想，让我们从这四位门徒学习一个榜样，立刻的来跟随主。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在加利的海边，主耶稣呼召了四位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一个邀请，一个命令，启开了这四位渔夫的崭新的人生的一页。门徒是教会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课题。当你听到门徒这两个字，你心里面

0: 面浮出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什么是门徒？如果你说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你答对了。如果你说门徒就是基督徒，你也答对了。如果你说门徒也就是信徒，一点都没有错，你答对了。虽然有人把信徒、基督徒、门徒、圣徒稍微做一些的区别，其实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信靠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如果更进一步要问，那耶稣为什么呼召门徒呢？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因为圣经这里这么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以一样。这是一个标准的正确的一个答案。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来是一个动词，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不是一个心愿，成为一个门徒不是一个理想，成为一个门徒并不是我们在那里想望的一件事，成为门徒是一个行动，一个动作，是一个对呼召者的信心。如果我们稍微熟悉圣经，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其实在这以前主耶稣已经呼召了这一群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两个门徒约翰和安德烈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走过，他就问他的老师释经约翰，这他们是谁？释经约翰指着他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和他住了一晚，就在那晚上，我相信主耶稣他们一定有非常好的交通。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一个被杀的羔羊，我就是在摩西的祭坛上那个奉献的仪式里面，摩西所判下的律法里面关于献祭的仪式的那一个被杀的羔羊，就犯祭上的羔羊。主耶稣也一定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像一只羊被千刀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的哪一个顺服的羔羊。但主耶稣解释，从旧约里面解释给他们这一段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就确信耶稣是弥赛亚。第二天他带来的哥哥彼得也信靠了耶稣。这一个背景是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记载的。所以这一群的义夫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主耶稣的，他们确认了一件事，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确认了一件事，耶稣将是为了要救赎我们，成为我们的弥赛亚。很自然的动作就是要回应他的呼召，接受他，信靠他，跟随他。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简单的三个字，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超越自我的呼召，是提升生命素质的一个呼召。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因循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保罗笔锋一转，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但如此，第十节里面有一句我十分喜爱的一段圣经。第十节以弗所二章十节怎么说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特别提到工作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艺术品。所以有一个大解经家 Bruce， 他是说了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怎么的来理解。他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借作，我们是上帝的精心借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不但要救赎我们，他是要重新塑造我们，使每一个人成为他的代表作。一位台湾著名的动画家叫做刘大为，他在台湾的时候是个方牛班的学生，来到美国有一位老师赞赏他，他说你有艺术的天分，你会画画。这一句鼓励的话激励了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动画家。参一些什么制作呢？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我不太看电影，但我知道这个名字，梅尼与野兽，狮子王，还有花木兰，这些动画都是他由他的作品参与制作。这一些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不要把钻石当作一个玻璃珠，不要把钻石当作玻璃珠。原来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他所救赎的人都像一粒钻石一样。为这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为一个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玻璃珠啊！我们不过是什么呢？我们不过是一个还没有被神所塑造的一个钻石，等待着上帝用他的巧手来塑造我们。借着救赎，神拯救了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和他的话语，神要更新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呼召我们跟从他，不但要救赎我们，要我们效法他，超越现在的我，成为神心意中的我，成为神心意中的你。为这缘故，让我们记得，原来门徒的呼召乃是呼召我们超越自己，超越现在的我，因为我们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乃是要成为他的代表作。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代表作吗？保罗说我们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表演的怎么样呢？也许我们对自己不满意，然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上帝还在不断地塑造我们。只要我们肯谦卑，让神的手他的巧手塑造我们，这里念念，那里摸一摸，我们就慢慢慢慢会形成一个神所喜悦的上帝的子民。不是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吗？从新主以后生命的改变，不是看到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吗？很自然的流露的那种爱心，这是上帝塑造我们生命的成果的一部分。而我们继续的被神塑造的时候，记得你是一颗钻石，不是一粒玻璃珠。当你记得这一句话，你就想起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原是上帝的代表作。为这缘故， 让我们看重自己，因为神看重我们。不但如此，来呼召我也是呼召我们不但超越自己，乃是活出一个超越自我的极限的一个人生。想一想那些打鱼的渔夫啊，他们一生在加利利的海边打鱼，他们一生在加利利的海边度过，从出生到孩童到长大，结婚养儿育女，慢慢的老去，一生悲欢离合便如飞而去。他们可以生活在那加利利海边，也许他们可以生活得很愉快，也许他们感觉到对自己是很满意的，但是这个呼召让他们超越了自我的那种极限，活出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人生。耶稣说来跟从我，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好多好多美好的事，他呼召我们不要当为自己活。正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要以享受为目的，我来那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来跟随他，这是一个美好生活的开始，不但如此，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生活的开始。刚才我说过了，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可以一生打鱼，庸庸碌碌，最后老死在加利利的海边，但是他们选择了超越自己，他们选择了要活出一个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今天神岂不是如此的呼召我们吗？我们甘心天天就如此这般的生活，还是说我们愿意放开我们的眼界，我们要自甘平庸的度过一生，还是要活出一个非常精彩而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抉择乃是在乎我们怎么回应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来跟从我。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的人如的一样。这里有一句话说，我要叫你们，这是中文的翻译，叫你们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啊。说起来这一句话里面原文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他要制造我们，所以英文说 I will make you fishermen， make 这个字啊，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做成、制造成、塑造成，另一个是任命一个人、命令一个人做一件事。为这缘故，如果你喜欢看英文的圣经，你会发现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第一个翻译呢，像中文的翻译一样 I will make you a fisher of men，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另外一个的翻译是怎么翻译？ I will send you to fish of people， 我要派你出去去得人。两种不同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意思本来就这两个意义，一个是制造、塑造，一个是分派、命令你去做一件事。所以上帝差我们出去以前，他要先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宜的或者合适的一个得人的渔夫。神这么塑造我们，我才想这个问题，神怎么塑造我们？我想神用我们的过去来塑造我们，过去累积了我们的经验，不论是成功、失败、光明、黑暗、快乐、悲伤，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要检视啊我们的过去，反省我们的过去，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 祈祷神的赦免，求他的洁净和更新，但不要抹杀我们的过去所有的经历，因为在过去的经历里面，不论是成功失败，我们在那里累积了一些的经验，这经验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之下，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我们所说的教义可以成为一个神使用的一个管道。我们当中不少人是教师，你是教师，你有教导的恩赐，也许神就装备你为做教导。我们当中有各样不同的学习科技的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时代，我们何等需要一些专业的人才来帮助教会，不论是我们的网站，不论是我们的影响设备，各式各样的一些工作，神会使用你的，上帝用你的过去装备你，就是为做今天的一个服事。为这个缘故，我相信神用我们的过去来塑造我们，当然神更用我们的今天来塑造我们。我深深的爱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这段经文我们讲过好几次，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快乐的处境和令我们难过的困境，都有神的意识在当中，为要塑造我们。所以当上帝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的时候，我们不是念过这段圣经吗？我们的教师不在云长，他会告诉我们何向走何向入，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神用我们的今天处境，用我们今天的困境，用我们今天的快乐，用我们今天的悲伤，也在塑造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打鱼的渔夫。不但是如此，当然神用明天来塑造我们。明天代表什么？明天代表我们的目标，明天是代表我们的梦。我们很盼望，也谦卑地祈求神，我们的梦和我们的目标要和神的旨意符合在一起。当我们的梦和我们的目标是神的心意，我们所做的就有永恒永恒的意义了。如果成为是品格的塑造，那么的人是一个使命，是工作的层面。所以我很相信一件事，这也是门徒训练所看重的一件事，我们不但是塑造我们的品格，也许应该是说塑造品格在先，然后呢，我们也要装备自己，好让我们有效地来侍奉上帝。当我看看圣经里面主耶稣怎么装备门徒，他是个整全的装备。简单来讲，时间不容许我们讲得太过仔细，耶稣教导他们，耶稣给他们示范怎么样疫病，怎么样赶鬼，怎么样讲道，耶稣他们祷告，耶稣他们生活在一起，借着生活生命与生命的碰撞，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也看到他们何等需要主的同在。还有实际的操练，主耶稣打发门徒两个两个出去，进入工厂传福音，疫病赶鬼，传神的道。不但是如此，他们回来还要向耶稣汇报，要有跟进的工作，要彼此守望。我都看到原来耶稣的装备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整全。然而不论是品格的塑造，不论是侍奉的装备，不能离开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属灵的秘诀。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为这缘故，主耶稣说了这一句话，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要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当你听到这个字，在主里面，你想什么？什么是在主里面呢？是有一点玄妙吧，有一点神秘吧。然后弟兄姊妹，主耶稣却讲得很清楚，什么是在主里面。圣经很长，我就不念了，我浓缩成为三句话。在主里面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面，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神的话不但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也是一个属灵的宝剑，我们征战的属灵的宝剑。所以在主里面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整个人，整个人就好像是进入神的话里面，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什么是在主里面？圣经里面也说了一句话，圣经是怎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原来在主里面是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爱里面，神的爱安慰我们的心，神的爱温暖我们的心，神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爱，以致在我们生命里面像活水的泉源涌流出的那一种神圣的，我们常常称为爱加倍的爱。因为我们整个人沉浸在上帝的爱里面。弟兄姊妹，人生有许许多多遭遇会叫我们伤心的，会叫我们难过的，然而当我们沉醉在神的爱里面，神的爱就成了我们的安慰。爱是长久忍耐，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永远不放弃的那种善良的意念。对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会把神的爱摆在第一，活出神的爱。为这缘故，心中不可有苦毒的心，一定要把苦毒的心从心里面除去。弟兄姊妹，你如果念许许多多有关心理学的书，今天人为什么会郁闷？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心理状况？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心里面有苦毒的心，不肯饶恕。当你肯饶恕的时候，你就释放你自己，豁然开朗，成为一个蛮有信心、乐观惊奇的人。所以要活在神的爱里面。然后什么呢？圣经又怎么说呢？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原来，原来在主里面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在主耶稣的喜乐里面。想想看，我们的恩主一并赶鬼，当人不悔改的时候，他抬就来到说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发出赞美的声音，那是耶稣喜乐的一个榜样。圣经说，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喜乐带来积极正面的看法，喜乐带来的是一种盼望，永不熄灭的盼望。为这缘故，在主耶稣的操练里面的两部分，一个是生命品格的操练，一个是工作侍奉的一个操练里面，不能离开的最主要的秘诀，在主里面，在主的话语里面，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喜乐里面。当我们这样的来侍奉神，我相信神的赐福就会来到。为这缘故，我们教会再过不久，各位会听到我们有约展开新一度的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是给我们门徒生活一个方向，一个步骤，一种的模式，好让我们不断的塑造，不但是装备自己怎么样做，更重要的是塑造我们自己的品格，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得人的义父。提到这些得人如意啊，是传福音，传福音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当主耶稣没有呼召他们以前，主耶稣说什么话，圣经怎么记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来传福音拯救人灵魂与天国的大使命有关。那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很仔细讲天国这两个字，但我知道上帝有一个心意，这是以弗所书里面再三强调的，神的旨意，最后的旨意是什么？是天上地上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传福音，我们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上帝永恒的旨意，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在主耶稣的管制之下。为这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应一个伟大的呼召，说来跟从我，请你不要小看这呼召。哎，我们不过是传福音灵人得救，我们不过是建立教会荣耀神的，这是个非常伟大的事工，但请你超越这些，看见原来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是有份于上帝永恒的伟大的计划。有一天，有一天这计划要成就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为这个上帝永恒的旨意，今天神呼召你我，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一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教导我们明白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你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主啊，给我们一个心智愿你跟随你，让我们心里面不但有个思念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督徒，乃是踏上这一个信心的一步来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在一起。
1: 我们是一家人，主爱的一家人，从来都不分彼此。
0: 不要中仇敌的诡计，不要在背后攻击。

0: 是永恒的主题。
1: 不要常拿石头向弟兄投去，我们也有很多不义。
0: 这条路有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很多听众经常写信来，或者在留言板上向我们表达他们在教育儿女的事上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在我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里呢，凌云会

0: 你看，自从我跟孩子这么多年建立这种很亲密的肢体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1: 是的，我们常常花了很多的代价帮助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将来成才，我们送他去学各式各样的技巧，弹琴或跳舞或者各式各样的技巧，但是呢，孩子并不觉得父母爱他。所以我们父母要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我们的孩子才觉得他被爱。孩子觉得被爱是他成长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而我们父母跟孩子们肢体的接触，常常去亲近他们，抱抱他们，搂搂他们，这个是给孩子感觉到父母爱他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希望再次提醒我们家长们，在你孩子小的时候，你慢慢养成习惯，你要常常上班出去，下班回来都搂搂你的孩子，亲亲你的孩子，然后一直保持下去。但是我们要记得，孩子到了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开始看到他们自己身体有些改变了，他开始对异性有了敏感度，我们在接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小心一点。尤其从来没有做的话，现在听到凌云这个节目，你觉得哎呀，我们真是好，应该跟孩子保持关系。可是如果你突然之间这样做，你是一个父亲，你对女儿突然之间搂着，这女儿会觉得是爸爸怎么搞，有什么问题？
0: 是。
1: 所以看我们在孩子什么样的阶段，我们学习跟孩子亲近接触，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
0: 对，有一些搂抱的技巧和一些的界限呢，
1: 是
0: 我们必须加以留意的，必须好好的来学习的。朱老师啊，我在想啊，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哈，会以为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需要我们肢体的接触，但是呢，事实上他们的心中还是非常渴望的。
1: 是，
0: 比方说有一次我的女儿虽然已经十八九岁，有一天晚上她就对我说，她说爸爸我要睡了，你好不好来摸摸我的额头啊，让我能够很快的入睡。你看这孩子他就需要你这样的一种的借着肢体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关爱啊，带给他的一种温暖。我一直很记得我的老大，他有一次和他弟弟去参加青年的营会，结果回来以后就很兴奋地跟我说，他说昨天晚上我们最后一天晚上的聚会的时候，很多人上台做见证，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同伴嘛，都一面讲一面哭，哭得很伤心，很心碎，很难过。为什么？他们都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特别是父亲没有抱过他们一次，
1: 是
0: 他们的记忆中父亲没有拥抱搂抱过他们，所以他们无法去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
1: 是，
0: 然后我的老大他就上台说，我感谢神啊，我的父亲常常拥抱我，他感觉到父亲对他的这种拥抱使他得着肯定，但他看到其他的孩子缺少这种从父母来的拥抱所带来的那种肯定，那种安全感的时候，我的孩子他认为他是幸福的。
1: 是，当我们愿意去拥抱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表达对他的爱，另外一面就是表达我们对他的接纳。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爱他，他被我们接纳，这是对他们心理健康的成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给孩子任何肢体的接触，都觉得一家人冷冷淡淡的，那么等到他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他会向外发展。尤其他碰到一个人对他特别好的话，比方说哎，兄弟啊，你好不好啊，碰碰他摸摸他，他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对他特别亲近。那如果这是一个好的人，感谢主，他会带着你的儿子一起往好方向走。如果他是个不好的人，借着这样的方法，你的儿子会被他吸引去。所以女孩子也是一样，女孩子尤其到了发育的时候，她更渴望被人家关爱，被人家宝宝的话，我们父母若没有给她这样的满足的话，她会向外发展。她向外发展，如果碰到好的话好，碰到不好的话那更危险。
0: 我想啊，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的做儿女的人啊，在这一方面都没有办法能够获得从父母来的那种肢体的接触所带来的那种温暖，
1: 是
0: 非常非常的缺乏，
1: 非常缺乏。
0: 但是今天的时代已经很大的改变了哈，
1: 是。
0: 那么希望新的这个时代的父母亲都能够在这方面有突破，并且能够以行动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能够从父母的这种肢体接触里头深深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那种关爱。
1: 是，我想有时候做父母真的是很难，我就想到我自己要突破这个难关哈，也是花了一些努力。我想我们可以从比较正面的开始学，就是说你可以从你的配偶开始，那在家中若是父母可以有一些爱的关怀表达的话，孩子就比较觉得自然。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学习对你的配偶表示一些爱。

0: 我们做父母要记得，今天我们夫妻表达爱，这是一个正确的表达爱的方式，那孩子会从我们彼此表达爱中间，他们也会自己学习。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亲子关系，我们常常不要忘记追本溯源，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表达爱。如果对我们配偶表达爱，我们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间他也会被影响。所以父母的关系好是亲子关系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尽量让夫妻的关系好，好让我们的下一代孩子有一个做榜样的对象，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爱带出来。因为人如果没有爱，他几乎不太容易表达爱，我们人一定要先接受爱，我们才能够表达爱。那接受爱呢，第一个我们从配偶中间接受爱，还有最重要的我们从神那边接受爱，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孩子。
1: 对对，刚才朱老师说得很对，这个夫妻之间的相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比方说彼此拥抱等等，孩子看在眼里啊，他也能够从父母相爱的关系里头，他会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在家里头的一种安全感。
0: 是，
1: 我的父母是相爱的，
0: 是
1: 我在这个家里十分的安全。
0: 是的，
1: 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父母来照顾我，来保护。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给他对将来自己的婚姻有一种美好的而且是充满信心的一种憧憬。
0: 是的，
1: 对未来幸福婚姻的追求。
0: 是，
1: 有些时候你在外面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回到家有一个你所爱的人给你一种的拥抱，事实上就会带给我们一种的安慰和扶持的力量。
0: 是的，也给我们很深的被肯定的感觉，你在这个地方你是被接受的，你是被欢迎的，你是被肯定的。在外面无论怎么样，你回到自己的家好像有一个避风港，
1: 对，
0: 有一个安全港，你可以来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放松的做你自己，不需要有任何的装甲或者是扮演角色，我们在家我们是可以很赤裸敞开的有爱的一个环境。
1: 对，父母亲能够彼此相亲相爱，他们才可能能够有好的情绪好的心情来关爱他们的儿女。
0: 是的，尤其对女孩子，若是父母从来不给她任何的肢体的接触，当她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异性对她好像表示一点肢体接触，她会觉得哇，这个人对她那么接纳那么好，完全就投到那个人怀抱当中了。所以我们的孩子若是没有个正常的肢体接触，她不会用一个正常的眼光看外界的人到底怎么样。当她跟父母的关系非常好的话，在外面人家对她好，她也会用个很平和的态度对人好。若是父母对她的关系不好的话，那么他到外面人家对他好一点，很容易他的心就被拿走，很容易他就失去了一个很公正很正直或者是一个很开朗的很明确的一个断定，这个人到底他是怎么样的心态。所以我们父母给他有个正确的教导，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正确的眼光看这个社会，看人家对他的一些态度。
1: 是是是，所以为人父母我们更要晓得如何让我们的儿女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肯定，让他们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中不断地成长。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在知识上长进，在恩典中服侍。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基督人的一生的生命当中，无论有高山低谷，无论是平安或是慌张，信心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环境。愿今天神也将他的平安和喜乐并信心都赐给你。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从长老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开始，然后向提多提出了长老候选人不能在五个方面有不好的见证。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紧接着保罗又罗列了这些人应该具备的品格，能成为众人的榜样。他在第八节说，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现在保罗要讲最后一个资格要求，他从个人的操守转到在众人面前的教导。实际上也可以说，保罗之前谈的是长老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保罗要谈长老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请大家来看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牧者是不会放弃真道的，那是值得信赖的话语，他会尊崇他，阅读他，研究他，记住他，顺服他，相信他，并且传讲他。他真的非常喜爱上帝信实的话语，他要在以下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在真道的话语和纯正的教育上不断得着造就。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他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把自己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我们，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0章32节。牧师长老要讲道，教导神的话语，因为他完全确信圣经是活的，有改变人的生命、内心和品格的大能。他要热爱神的话语，热衷于传讲神的话语。他委身于真道，只有真道才能启示神的品格、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应许，才能启示神救赎的计划、神的敌人带给我们的危险，才能告诉我们如何与神同行、侍奉神、与神相交，如何在神面前认罪，以及如何去爱神。所以牧师长老要确信唯独圣经是绝对正确的，它是神所默示的，字面意思是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然后牧师长老要确信圣经包含了指导规范我们的信仰生活和日常行为的所有信息，圣经是完备的，有它就足够了。而且他还要完全理解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务要传道，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为什么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缺少一点都是不充分的，除他以外都是干枯的土地而不是青草地。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可以让长老充分明白神的作为，如果话语出了错，他的作为也会出错，如果长老偏离了神的道，他最终也会偏离基督的作为。如果他对神的话语不那么感兴趣，那么他为神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只不过是满足了他自己的私欲，所传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寻求他们想要的，这只会使他们的事工变得肤浅和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们来说，敬拜的最高目标就是取悦于观众，而不是蒙神的喜悦，所关注的是听众美满的生活，而不是听众生命的改变，成为基督圣洁的样式，
具备荣耀的神的品格。缺失了对圣经的委身和释经讲道，教会的讲台信息就会被世界上的各种思潮、热点新闻、娱乐和各种寓意故事所占据。约翰·派伯牧师在他的《讲道中至高无上的神》一书中，直接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福音派教会敬拜中的闹剧。说句实话，很多福音派教会在真正的逼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融化了。大家要注意，保罗在第九节说，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坚守那合乎教导的信实话语。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真实的道理或者是信实的话语可以追溯到使徒的教导，并与使徒教导的教义相一致。新约教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任何教导如果不符合使徒受圣灵启示所教导的真理，都是虚假的、危险的，甚至应当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只有一个，它就在我们大家的手上，就是这本圣经。只有一个主，一个洗礼，一个教会，一个信心，一个圣灵，一个希望，一个神。以弗所书四章四到五节。任何偏离了这个神所漠视的话语都是错谬的。你准备好捍卫这个立场了吗？你准备好迎接高温的挑战了吗？没有很多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没有很多信仰，只有一种真正的信仰。其他的信仰都是致命的，永远都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也太极端了吧，是不是太不包容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相信二加二等于四，而另外有些人相信二加二等于五，没有人会说，哦，那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有两个答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他们个人怎么看才是最重要的。哦，是这样的吗？我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自由，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他并不关心我个人对二加二怎么看，我怎么看不重要。我认为他甚至不关心我这个人，他当然不会因为跟我关系好就随意给我加分。你愿意在一个充满所谓多元主义的世界中传达这种信念吗？有一个人的传记对此表达得很形象，他说，这就好比神的房子有很多门一样，假如神有房子的话，每一扇门都可以通向神。18世纪的德国评论家莱辛在多元主义的普及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多元主义认为通向神的道路有很多，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扎下了根。莱辛经常用自己写的故事来宣传他的观点，比如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父亲有一枚有魔力的戒指，他死后一定要把它送给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他不想被人指责偏心，就做了两个和那个戒指一样的仿制品。他把这三个戒指给了他三个儿子，然后呢，每个儿子都以为自己的那个戒指是真的。当然了，最后呢，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谁是那个真正戒指的主人。三个困惑的儿子同意去找一个智慧人名叫拿丹，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
在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这位智慧人回答说，你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戒指是真的，而且不要试图去说服别人。哦，这听起来蛮有智慧，很不错，对吗？而且这肯定不会引起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终真的戒指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仿制品。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福音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假戒指。如果借用刚才这个故事的比喻，那两个假戒指是没有魔法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被欺骗的人，他们找不到那种超自然的大能可以洁净他们、救赎他们、带给他们真的希望和天堂。保罗说，提多，你一定要找这样的人，他们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坚守使徒所教导的真理。是的，时代会改变，但福音信息不会改变。你要寻找那些绝不放弃福音的人，要确保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一旦承担起牧者的职分，热度就会升高，压力将会加大，试图淡化悔改，削弱门徒训练，在唯独基督、唯独信心的教义上趋向妥协。用巧克力做的人是活不下去的。事实上，长老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接着，保罗就长老们应该如何运用神的话语，对提多谈了两点。第一，要用神的话语劝勉人。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劝化这个词在其他的中文译本当中翻译为劝勉，这个词的意思是敦促听到的人做出回应，接受并且运用真理。这不仅仅是把讲道人的笔记传递给下面记笔记的会众，劝勉是以判定是非为导向的，是指借着圣灵来影响听到的人的内心、良心和他的意志。保罗在这里用的词来自于希腊语词 parakaleo， 这是个动词，它的名词形式也用来指圣灵。圣灵所做的事情就包括鼓励、让人知罪和更新人的生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与之相类比的，好教练就算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一个好的教练知道他的球员需要什么，即使他们这些球员可能并不同意。但我从没有听到我的高中足球教练在训练场上说，伙计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为了让你们自我感觉良好，给你旁边的人一个热情的拥抱吧，我想让你们舒舒服服的穿着新足球鞋，开开心心就行。如果你想在场上跑几圈，我也很高兴。我是说，我希望你们能保持身材，但你们可以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我只想让你们觉得踢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的足球教练绝不会这么说，他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曾经为希特勒工作过似的，他会让我们一直马不停蹄，直到我们都累瘫了为止。我们都祈求能被提，马上发生就好了。但他也知道如何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拓展我们，他训练我们学会运用战略，加强团队合作，并让我们了解我们将要遇到的比赛对手。在我们筋疲力尽以后，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很重要，为什么付出这么多的汗水是必须的。我们已经知道原因了，这一切都会得到回报。好的教练他就是一个劝勉者。
真正的释经讲道就是劝勉，它实际上是把神的话语的真理与神的灵结合起来，使神的儿女发生生命的改变，使真理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把这个教训或教义描述为纯正的，这是纯正的教训，纯正的教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健康，所以纯正的教义产生健康的基督徒，而教义上健康的基督徒就组成了健康的教会。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对圣经的专注，是纯正的释经讲道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提多，你要去找那些热爱神的话语的人，他们会仔细研究它，传讲它，这样教会的身体就会健康。运用神的话语去劝勉鼓励人。第二，要用神的话语使人知罪。保罗在第九节结尾部分说，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长老不仅要用纯正的教义劝勉人，也要驳倒那些反对的人。长老的服事既是建设性的，也是对峙性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写道，牧师需要两种声音，一种用来召集羊群，另一种用来赶走狼和小偷。保罗将用几节经文来详细描述这种对峙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详细讨论。这里被翻译成驳倒的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向人们显明他们的罪，并召唤他们悔改。中文标准译本就把这个词翻译为知罪，这句话翻译为而且能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保罗告诉提多，他需要找既愿意传讲真理又愿意揭露错误的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人，而且越来越迫切。在当今社会，把某件事说成是罪恶的、错误的，或者是需要救赎，会被人认为是没有爱，是在论断人，是不合一的分裂行为，对吧？你有什么权利论断我，说那是罪呢？是吗？如果我说氰化物是毒药，这是在论断吗？当然不是。告诉你的孩子，邻居家的狗会咬他，这并不是一种分裂行为，或者是对动物不友好。告诉一个人他需要被拯救，他在跟随着一个虚假的先知、虚假的神，或者是一个虚假的弥赛亚，这并不是没有爱，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足够的爱，才会去冒着被人误解甚至攻击的风险，试图警告他进入地狱的危险，并且使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天堂。我们的社会就像一架飞向云层的飞机，在舷窗之外你什么也看不见，你可能觉得自己没事儿，但实际上你坐的飞机有可能正在向一座山撞过去。你认为你在上升，但实际上你坐的飞机可能正在下降。悲剧的结局就在眼前。提多，给我找一个知道如何阅读仪表盘的人，并且愿意在教会中本着圣经来讲道的人，用神的话语来劝勉人，使人知罪。要找传讲真理的人。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假教师向会众讲道，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发出悲伤和愤怒交织在一起的抱怨。当我还是圣经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时，该学院在市中心的几栋建筑中用作课堂和宿舍，
那个时候校园还没有建好，我常常步行去上课，经常经过一座美丽的石头教堂，有彩色的玻璃窗和美丽的草坪。我想这个教堂里大概能坐100人左右，教堂的名字看不出属于什么教派，有普救主义的标志。当时我对普救主义的教义一无所知，但我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那个星期天正好是复活节，我溜进了这座漂亮的石头教堂，里面是石板地，手工制作的长凳上放着柔软的靠垫。我周围的人都穿得非常得体，手里拿着像节目单一样的东西。敬拜开始时，我们站起来唱了一首赞美诗，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宗教色彩，但是没有提到基督，当然也没有提到他的复活，这在复活节的主日似乎很不正常。然后一个某某博士站起来讲话，他漫无边际地说着，我坐在那里感受到内心的怒火开始慢慢燃烧。他实际上是在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还在坟墓里。但不管他是死是活，教会比基督更重要。这已经是35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仍然能感受到35年前坐在那个长凳上的感觉，对那个巧克力做的人感到愤怒，他早已经融化了。我记得我当时非常同情坐在那里的人，他们没有为主的复活而欢喜快乐，却被误导以为他不是活着，仍旧躺在坟墓里，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尽管当时我正打算在大学毕业后去当一名历史老师，但那件事特别地触动了我。直到今天，承担起牧者的责任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快乐，既要与狼群作战，又要劝诫和鼓励羊群沿着纯正教义的救赎之路前进。达拉斯神学院的校长施温道牧养教会已经有50多年了，他最近写了一些话，我希望这些话既能安抚羊群，又能打动所有承担牧者责任的人。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话：如果神再把他的子民拉向他们属灵的归宿，我想教会的属灵领袖就是神的绳索。虽然有时候拉力非常大，让人几乎无法忍受，感觉绳子就要断裂，但没有人同情我。绳子的一头拖着教会度过每一个难关，而另一头则被信实、慈爱、大能的神牢牢抓住。虽然这样的侍奉非常艰难，但我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呼召的原因。这才是真正牧者的心。根据保罗写给提多的信，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讨耶稣基督的喜悦，教会就该有这样的人来服侍、来带领。这是神对人的呼召，不管是全职带领还是自愿的非全职牧养，他们都要承担起牧者的职责。他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竭力讨神的喜悦，把自己奉献给神的子民。提多，给我找不会融化的人。提多，去找会响应呼召的人。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混乱迷茫的世界里，你的话语显得多么的宝贵。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得以去阅读你的话语，我们还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甚至还能靠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
天父也求你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通过你的灵来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你自己宝贵的真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越来越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光，需要这样的榜样。希望不光是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我们身边的榜样，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
0: 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说过，信徒的信仰在经过试炼之后才会显出功效来，否则的话都还只是他个人的信仰而已。
1: 对，我们也曾经举过旧约时代的人物但以理的例子，他在还没有被丢进狮子坑之前啊，别人都不知道他的信仰有多么宝贵，等他从狮子坑里头出来，完全没有被狮子咬伤的时候，才叫当时的外邦君王大为惊讶，甚至于要他的百姓都承认耶和华神是真神。
0: 不错，这个原则应用在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都是同样真实的。一个信徒在顺境当中的表现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如果他在苦难在试炼当中表现得很不平凡的话，就会引起别人的兴趣，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不同的表现。我们接着来查考彼得前书的3章15节，看看彼得怎么说到这一点。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0: 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的意思是指存着敬畏基督的心，以他为主，就不怕人的恐吓，因为主会随时帮助我们。在这里使徒彼得更暗示说，当我们真正做到尊主为圣的时候啊，就会有人感到非常的好奇，要来问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我们要准备好回答来问的人，而且是用温柔敬畏的态度来回答。
1: 彼得这话是很真实的，我认识一位姐妹，他遇见的情况就完全像这个样子。这位姐妹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她的上司有几次对待她的态度很不好，但是呢，她始终都尊敬她的上司，每次啊，还是用笑脸来回报上司无理的责备。她的这种表现跟公司里其他女职员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猜想其他的女职员大概会很不客气的回嘴，或者是给这位不讲道理的上司翻几个白眼
1: 儿。哎，总之这位姐妹无意中的这个不同的表现给一位男同事看在眼里了，他对这位姐妹的表现很好奇，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去问这位姐妹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她能够接受上司那种无理的态度。这位姐妹告诉她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可以靠主喜乐。结果这位男同事就决定要亲自去研究一下做基督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想到这位男同事到了教会以后啊，非常的投入，不仅参加主日学，还参加查经班。经过了一段日子的查经跟听到之后，他就决志信主，而且又受洗加入了教会。还有一件精彩的事情，就是他跟这位姐妹后来结婚了，成立了美满的基督化家庭，而且在教会里头热心的服侍主，现在他是教会执事会的主席呢。
0: 这位姐妹啊，确实是做到了彼得前书3章15节上的教训了，因为她以基督的心为心，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别人呢就主动的来问她靠什么力量做到的，结果呢她就得到机会向人介绍耶稣基督。
1: 嗯哼，
0: 不过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并不像这位姐妹那样的准备好回答别人的问题。
1: 哎，有的人或许回答了，但是态度不太好，别人呢也会很反感的。我读中学的时候啊，有一位女同学也是基督徒，她就是常常用严厉的话语责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同学，场面有点火爆，效果呢也非常的不好。
0: 根据使徒彼得的教导，我们可以说，如果想有效地带领别人归信基督，有两个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常做准备，第二个条件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1: 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准备呢，是真理方面的准备。每位信徒至少应该知道自己信些什么，能够很简单明了地说出福音的内容，这样呢，在别人问的时候就可以先简单分享了，不必要等到教会的传道人来讲这些最基本的信仰内容，因为教会并不是每个星期都有布道大会的。另外一方面的预备，就是要能够清楚地说出自己信主的经过，让对方可以作为参考，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信主的见证不必什么长篇大论的，免得叫听到的人呢失去了兴趣。只要清楚简单地说出你信主之前的情况，是怎么信主的，以及信主以后的改变就可以了。等到有机会这样分享的时候啊，就要注意彼得提到的第二个条件，那就是要存温柔敬畏的心来分享。至于什么是温柔呢？那是指一种谦卑柔和的态度，不因为自己明白了真道，别人却不明白，就轻视别人，教训别人。
1: 对，我们蒙恩是神的怜悯，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
0: 至于敬畏啊，是专门对神这一方面的，我们不窃取神的荣耀。当别人很稀奇我们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要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应该记得归荣耀给神，承认这一切表现都是神帮助的结果。
1: 师承啊，
0: 啊，
1: 我想起有一位属灵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圣人就是那些用他们的生活来使别人更容易相信神的人。
0: 对，综合起来说，当我们想去引人归主的时候，有合适的内容跟有合适的态度是同样重要的。甚至于有的人信主可能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的态度好。
1: 可不可以请你举个例子说明呢？
0: 好，就说有一位在中学工作的弟兄吧，他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人，他们彼此闲聊起来。这位弟兄啊，很有传福音的负担，他就把握机会向对方传福音。但是这个人非常的轻视基督徒，他用很多的问题来刁难这位弟兄，到了要分手的时候还是一副不愿意相信的样子。
1: 这位弟兄一定是很灰心了。
0: 照理说呢，是应该很灰心的。不过这位弟兄啊，那天的表现却是很好，他一点也没有生气，反而满脸笑容地对那个刁难他的人说，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你传福音，将来有一天我相信你啊会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到时候呢，我希望你还记得我今天说过的话，向神祷告接受他的救恩，好不好？
1: 哇，我要是那个人啊，一定会受感动。
0: 不错，这个人当时就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经过了百般刁难之后，这位基督徒对他还是这么有礼貌，这么有耐性。他回家之后啊，越想越觉得自己很不应该，感到非常的愧疚，所以他在心里啊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下一次再有这么一个像这么好的基督徒来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要接受。半年之后，果然有另外一个基督徒来向他传福音，他马上就决志信主了。
1: 哎，这个基督徒真是托了前面那个基督徒的福啊。
0: 对，这位基督徒本来不知内情，后来呢，这个新信主的人去教会说出了这件事情，才把这一段秘密给揭露出来。
1: 嗯哼，
0: 妙的呢是这位基督徒还认识前面的那一位弟兄，真是皆大欢喜。最后我们再查考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的3章16节。
1: 好的，彼得前书3章16节。 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
0: 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对待那些个毁谤我们的人，要做到良心无愧就好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共提过三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得胜。
1: 比方说尊主为圣的心，帮助我们在生命遭遇到威胁的时候不致害怕，因为知道真正有权处置我们生命的是神自己。那么温柔敬畏的心呢，就帮助我们在面对别人的询问的时候可以感动对方领人归主。
0: 对，而无愧的良心帮助我们在遭遇到批评诬告的时候仍然信心坚定，刚强壮胆，因为只要知道自己对得起主，就确定主必为我们伸冤，使得毁谤我们的人呢、自己觉得羞愧。
1: 是的，圣经清楚地应许我们，伸冤在主，主必报应。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透过今天的经文，更正我们不合宜的心态，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言行会影响四周围的人，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求主使我们常常存着敬畏之心、温柔之心，还有无愧的良心，在世人当中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0: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
1: 愿主赐您温柔敬畏的心，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大卫他不是用自己的成就来介绍他自己，他完全是以他与神的关系来介绍他自己。所以我就想，我们也常常要向别人来介绍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来介绍我们，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是像大卫这样，不是以个人的成就来介绍自己。当然我们有许多时候是会以血缘的关系来介绍我们到底跟我们的亲人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这个人的某某人，以这样的方式让别人认识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我们的介绍不是着重在人类的成就，乃是着重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譬如说，我不知道我们如果今天在一个场合站起来介绍自己，我们会不会除了讲我叫什么名字，而且也说出我可能是一个什么身份在一个工作场合的身份，我会不会像大卫一样介绍说我是神的儿子所救赎的人，或者我会不会说我是被神所称为义的人。我们看到大卫他以第三人称在他的遗嘱当中，他是以他跟神的关系来介绍他自己。接下来他就以第一人称来说话，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这里首先大卫说他以下要说的话乃是耶和华的灵借着他说的，因此他说的话其实就是神的话。耶稣曾经在跟一些法利赛人谈话的时候提到诗篇第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提到这个诗篇110篇的时候，他确实说这是大卫所写的，但是他怎么样描述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呢？他说是神的灵临到大卫的身上，以至于他是说大卫是被圣灵感动所说的，大卫是被圣灵感动所说的。所以其实跟神的灵临到他，然后他就开口说话是一样的意思。不但耶稣说明大卫写的诗篇是神的灵感动他所写的，在使徒行传1:16，使徒彼得他在引用2篇诗篇上的大卫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他说大卫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所说的话，这些诗篇乃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大卫他开宗明义说明他以下要说的乃是神的话，他就仿佛旧约的先知。在彼得后书1:19-21讲到先知的预言好像晨光，我们要留意查看，只等到晨光出现。然后他说所有的预言都不可以随私意解释，最后他说预言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彼得对于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做这样一个注解，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大卫他描述自己是一位先知，因此接下来他说耶和华的话在我的口中，这句话跟前面基本上是平行的。然后第三他说以色列的神说话，我们中文就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原文是说以色列的人说以色列的神说话。再一次这里他是以色列的神 就跟雅各的神的含义是一样的，都强调神是他们的救赎者，是跟他们立约的神。这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现在在说话，但是现在是借着大卫的口来向他百姓说话。最后他说，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话。以色列的磐石，我们看见大卫的诗篇常常用各样的比喻来描述这位神。神是他的避难所，神是他的山寨，神是他的磐石。那么避难所、山寨，这些都是以军事的比喻，因为在打仗的时候，山寨、避难所，这都是军事防御的一些地方，使他可以得到保护。但是他也用一些地理的磐石来描述这一位耶和华神。这一位神是磐石，我们晓得磐石这个比喻是要描述是很坚固、很稳定。我们晓得一块大磐石是没有办法轻易去挪动的，是非常坚固、非常稳固，因此是可以倚靠的。这样子一个稳固的一块石头，你可以很放心坐下去，你不用怕你坐下去的时候这个石头一歪你就摔了一跤。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磐石，就表明这位神是稳固可靠的，所以他们可以信靠这位神来施行拯救，信靠这位神来保护他们。那么我们会发现大卫这个遗嘱，我再一次强调，这么短的一段话介绍他自己，或者描述他现在是以先知的一种性质来代表神说话的时候，他用各样的方式来描述这位神。而这些描述本身都不是只是道理，好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很多时候我们听就是听道理，哦，我知道神是至高的神，哦，我知道神是磐石。但是这些描述本身其实是描述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这样子来认明神是至高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在这个真理之下，我们真的知道神就是那位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他有最高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在遭遇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惊慌，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磐石，他是稳固可靠的。我们遇见任何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必须把这样子对神的这种称呼，实在是我们生命活出来的一个经历。那这就是大卫在这里他来描述他自己，他用这些来描述这样一位神。所以大卫基本上他要说的遗嘱，他说明他乃是以一位先知的身份来说的。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节，使徒彼得他就明明说大卫是先知。而大卫所说的话不只是人，因为人类的君王对他的百姓所留下的遗嘱，大卫乃是传讲神借着他来宣告的话语。也就是说他是把神的启示告诉神的百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耶和华他说什么呢？耶和华说，以公义治理人民，以敬畏神来执掌权柄。换句话说，神对大卫说，一位理想的君王他应当有两个特质。这理想君王第一方面的特质，他是以公义来治理神的百姓，来治理这个神的国。第二个他的特质，他是以敬畏神来治理。那么我们刚已经强调，这位立王的神，特别他是以色列的君王，是他所立的，他们不是民选的，他们是耶和华向先知启示要去高谁做王，那么先知就顺服神去高这个人做王。神所立的君王也应当反映这一位立王的神，就是这位宇宙的君王他的特质。这位宇宙的君王的特质就是用公义和公平来治理。所以神说理想的君王第一个特质就是要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这是所有的政权都应该如果是一个好的政权，是一个 神所喜悦的政权就必须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要能够真正按公义跟公平治理不是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缩小这个范围，就拿我们自己一个家庭来看，做父母的好像就是在治理这个家，生养儿女要来教养这些儿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在教养儿女的时候，父母常常就不能够以完全的公义跟公平来对待两个三个四个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父母就是有所偏心啊，只有一个孩子没话说，全部的宠爱都放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但是有了老二，有了老三，有了老四、老五，我们会发现许多的时候父母本身对于每一个孩子就不是相同的对待。另外父母的管教也是一样，时松时紧，有时候说了要行，要这个要给予奖惩，却没有照所说的去做。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一个家里面，我们都很难说真的是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那么一个君王要治理整个国家，要按公平跟公义治理，却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说，一个理想的君王，他必须是像神一样，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第二，这个理想的君王要有的特质是以敬畏神来治理。换句话说，这个君王他的治理除了是公平公义以外，他也要用敬畏神来治理啊。那这个敬畏神这个主题是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书的主题啊。什么是智慧文学书？譬如说约伯记，譬如说箴言、传道书、雅歌啊，这些就是属于旧约里的智慧文学书。那么这个智慧文学书，他们都有一个很突出的、很明显的主题，那就是敬畏耶和华。今天我相信这个观念也常常在我们嘴上、嘴巴出现，很多基督徒都会提到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可是我不知道多少人你真正明白，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很多时候是不敬畏神的。我们做一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我们甚至以为我们在暗中所做的啊，别人看不见，我们忘记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什么叫敬畏神呢？敬畏神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字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fear 就是有惧怕的意思。确实敬畏神本身，这个人对神是存着一种诚实的惧怕。这种惧怕呢，不是只是说怕神，怕接受神的刑罚。很多时候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儿女对父母是害怕父母会刑罚他，所以他如果乖乖听话，是出于因为怕被罚，所以就乖乖听话。但是呢，真正敬畏神是认识神是谁，神。所以真正敬畏神包含消极跟积极两方面。消极的来说，认识这位神是创造者，是宇宙的主宰，也是宇宙的审判者，所以将来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换句话说，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要施行审判。那一个敬畏神的人，从消极来说，他认识神是审判者，他将来要在神的面前向神负责任，要向神交账。所以当他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他是存着畏惧啊，这种畏惧他知道是向神负责任，不是仅仅怕被罚。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还是存着这种心，我们只是害怕被罚。可是说实在，我们真的害怕被罚吗？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真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好像都理所当然，其实我们根本也没有真的明白神真是，我们真是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向他交账的。所以敬畏神的人，从消极的方面，他认识神是那位审判者，他要对神负责任；积极的，他最害怕的就是不讨神喜悦啊。消极的是他知道要负责任，所以他如果要站在神的面前是要接受神的审判，但是积极的 他更是积极的，他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敬畏神的人最害怕的是不讨神的喜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哈，这是有个积极的。如果你只有消极的，什么都是很被动的。可是敬畏神的有一个积极的一面，他是要极力的要讨这位神的喜悦。他最惧怕的就是他做的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人，存着这样的敬畏的人，他就竭力的竭尽所能的要去追求认识神，要去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在所有的智慧书里面谈到敬畏神的人，都说这个人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他不是因为怕刑罚所以远离恶事，他知道他确实要向这位审判的神负责任，但是更积极的，他所最切望的是要讨这位神的喜悦。所以他极力的追求认识神，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就必然远离恶事。所以这个理想的君王就应当是以这样子敬畏神的心来治理神的国度。换句话说，这一位理想的君王，他是竭尽一切所能的来行耶和华所看为正的事，来治理神的国度，来治理神的君王。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历代志或者列王志，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些时候在评论一些君王的时候，常说他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啊。所以不但用公义治理，而且在他的一切的治理上，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换句话说，他是去完全按着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确实在神面前他不是一个无罪的人。我们知道他曾经犯过奸淫，也犯过杀人的罪，但是他就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而我们今天站在神面前，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功劳，不是靠自己有什么善行，我们跟大卫一样，都是因着恩典。然而他在神面前，他犯了罪，他悔改，而他整体来说，他的一生，他治理这个国家，上个礼拜讲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做以色列王，他怎么样？他行是秉行公义。所以他确实他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是以公义来治理，不但他是按公义来治理，在使徒行传保罗的一篇讲道第十三章，保罗说神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而这个合他心意的人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保罗最后给大卫下了一个评论，他说因此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所以大卫不仅是秉行公义，而且大卫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也就是说他做王的时候，他就是以敬畏神来遵行一切神所看为正的事，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他就睡了。所以大卫就成为理想君王的一个典范，以至于不论是列王记或者历代志，在大卫以后的君王，圣经的作者都是以大卫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总是说他不像他祖大卫，或者说他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一切看为正的事。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谈到这个今天的话题，这个夫妻沟通呢，大概谈到婚姻有关问题的讲座啊，很多各种方面办的讲座来讲，大概绝大

那个冰冰的，然后每个人一去都觉得，嚯、哦，这个夫妻关系真是酷、哦，这个酷是很冷的那种酷、哦。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沟通不良的一种现象。那当然有的夫妻就是啊，一到他家里啊，热乎乎的，就热乎乎两个吵的哦，哇！但是沟通不良常常是夫妻关系当中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容易导致婚姻失败的，所以因此所有的不管是基督徒办的非基督徒办的婚姻有关的讲座呢，十之八九都会环绕着夫妻沟通这个话题。那么有很多这种夫妻沟通的讲座，他一谈就会谈很多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一堂课来谈夫妻沟通。其实它里面所谈的有时候远比这个还要多。那同时也有很多夫妻沟通的讲座是包括练习的，因为到底沟通的问题不是讲一讲就没事儿，所以要有一些练习，要怎么讲，怎么样听等等这类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比较概括性的，但是我希望能够重点性的提到。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夫妻沟通的困难不仅仅是沟通的技巧。所以我想我们整个基督化家庭的讲座谈到夫妻这一学期所谈的有很多是属于这个基础工作，基础工作没做好的话呢，沟通技巧再好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你沟通技巧训练得很好，好，以前吵架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误会你的意思，所以吵架。沟通技巧训练到高段了以后呢，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个意思跟你离婚呢，对不对？所以沟通不良跟沟通良好不一定带来美好婚姻的啊。就是说如果沟通良好没有误会，沟通良好到这个地步顶多就是说你说的我知道，沟通不良就是说我以为你在说这个然后吵架，那是沟通不良的结果。沟通良好呢，彼此可以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可是不一定能够挽救婚姻的。这是我跟师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情况不一定是夫妻沟通的不良，沟通技巧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基础上，譬如说吧，两个人价值观完全南辕北辙，你沟通再好还是一样，最后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就分了。如果基础的价值不同，如果基础上两个人缺乏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爱，能够包容能够接纳的爱心彼此接待的话，那么沟通技巧再好还是无补于事。所以我们不把沟通技巧沟通的问题看为婚姻问题当中唯一的最重要的问题，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它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它必须加上别的东西才能够让婚姻更美好。那么因此我刚刚说了沟通的重要性，就是说如果沟通不良造成的结果就是常常从这个开始逐渐引致婚姻的失败。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沟通方面能够改善呢，避免一些误会，因为沟通的问题本来就是不容易的问题。那么正面的来讲，沟通的好处是良好的沟通，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真正对方的意思啊，这个沟通的好处。那正面的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有良好的沟通，我们可以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不但了解而且产生共鸣，然后会产生这种我们所谓爱的关系里面一种 bonding， 好像一种结合的力量啊。因为你透过这个正确的沟通，好的沟通，然后我们不但可以，等下我们谈到沟通来讲，有些谈交换一些情报，交换一些消息，交换一些事实，更重要的是交换一些什么呢？情绪上 emotion 方面的，然后可以把真正的我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在夫妻的关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缺乏这种好的沟通，常常就是要不然就是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错误的资讯，那在这个错误的了解当中产生冲突。那么我们要比较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那么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沟通。那么有一节圣经是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那么雅各很简单很扼要但提出整个沟通的三大关键，就是怎么听，怎么说，还有呢怎么生气。所以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
在新

0: 约的329页，雅各书第一章的第19节的下半节，雅各书第一章19节下半节，他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20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好，所以呢，简单说起来呢，这个关于沟通的三大要素、三大原则、基本的观念，第一个是怎么听，第二个怎么说，第三个怎么发脾气。人不可能没有脾气的哈，所以圣经上并没有说不可以发脾气，只是要发的有道理，发的正确，发的有点艺术，所以生气有生气的艺术。好，我们先说这三方面。第一方面，他说要快快的听，因为人的毛病哈，听跟说常常是这样，人一般来讲都是慢慢的听，快快的说，所以沟通不良最大的问题在这里。所以雅各是倒过来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不但要听得快，而且要听得完全，然后把东西听对了。因为聆听啊，这个能够把别人的话听对的、听准了，不是天生的技巧。有些人说：“哎，我天生就是动听嘛，所以我都听错了。”不是，聆听的问题不是天生的，聆听的问题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你可以训练成会听，而且是一个决心的问题。很多人呢，这个听话常常听错了，其实不是他天生的这个人格或者性格性情有毛病，不是的。有些人是他的训练不够，还有更多的人根本没有这个决心，他就不想听，那怎么听都会听错的。所以我们下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训练的，而且只要你有决心，你愿意这样做，你一定可以做到。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天生就不是这种人啊，我天生就是啊，听听得很慢，话噼啪噼啪出去的。这是看你有没有决心，愿不愿意受训练。所以有些人说哈，一个美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会听的人，一个不够，一个会听，另外一个不会听，还是不能成为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婚姻是两个都很会听。怎么听呢？他这边有三个哈，一个停止，一个注视，一个叫做确认。这个很像哈，台湾哈，台湾这个火车的那个平交道，三个大字：停、听、看。这三个字，停啊，不管有车没车，停下来，然后听一听有没有那个声音哈、啊，其实就等于像确认一样，说诶有没有？那有些人重听的人，火车那么大声都没听见，所以要听，然后再看，再看一看，因为听着可能不准，眼睛要看一看，然后再过平交道。所以这边的三个原则，第一要停，停什么东西啊？停就是一面听，不要一面看电视。停的时候就是说，听的时候不要看报纸，听的时候不要看书。这是我最常犯的错误，因为我从小到大呢，中国人说的哈，困而学之，就是碰到困境了没办法，就要学会一些生存之道。那我的生存之道就是，我可以在同一段时间可以做三件事情的。我看电视的时候，通常同时会看报纸，再加上看圣经，然后都有收获。那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呢，觉得哇，时间用得太恰到好处。因为我是从读高中开始，或者读大学的时候，哎呀，功课很多，书读不完，事情做不完，那怎么办？困而学之。所以我上军训课的时候，教官在讲一些东西，你知道，教官讲的东西八成都是没用的。哎，八成没用，两成要考试。所以你说八成是没用，通通不听，哎，考试你怎么办？所以呢，他讲的东西是无聊的东西，或讲的东西呢，讲一句话就够，还讲十句话，可是那一句话你没写下来，考试你就不会考。所以他上军训课的时候，我有一个笔记本打开来，他讲什么我就会写什么。不过因为八成是没有用的，所以我用20%时间应付他就够了，那80%干嘛？那同学就是睡觉，睡觉的话你常常就把20%也漏掉，所以我不能睡觉，我就做笔记。那因为太无聊了嘛，所以我就做另外一件事情。军训课下面一堂是物理实验课， 那物理实验课我们每个礼拜交一份报告，什么报告？其实不是什么报告，物理实验有一个课本，每一堂课 一课，那是物理实验课本，是英文写的，助教呢就要我们去读一遍，可是谁知道你读不读呢？所以要求每一个人把英文翻中文。那你翻成中文你就当然读过，你不读过你怎么翻译成中文呢？所以呢，那我早也不翻，什么时候也不翻，我去上军训课的时候翻物理实验啊，那通常只有一页而已，就大概30分钟就翻完了。所以我一面听他讲课，一面我就翻物理的实验，30分钟就翻完了。好，所以同时做两件事情。那剩下还有差不多20-30分钟干嘛呢？哎，我有时候做一点别的事情，看看别的书，看莎士比亚的，当然也可以看琼瑶的，然后看别的书，然后最后，好，军训课本的军训课上完的讲义我写完了，因为全班上军训课的时候，我是唯一清醒的。我常常做一半忙得要死的时候，看看别人全部醉倒了。所以呢，最后每次我做完笔记后来变得有责任在身，我每次做完笔记以后全班影印的，全班考试都靠那份的，那同睡倒了怎么办？所以众人独睡我独醒。然后物理实验也做完了，什么东西做完了，然后觉得哇，那天好充实啊，忙透了，忙得睡不着觉。但是养成习惯就毛病了哈。太太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呀，听她的话呢，1/10的功力就够了。所以呢，就是这我书做的这个，做的这个，做同时做的，那我觉得我都听到了，但是就有毛病。有时候你可能没听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那个态度本身就是你说的，说实在太无聊。我没有说出这种话来，可是你在做的那个动作，你在看报，你在看书，你在看这看这个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出一个很强的信号，这叫做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我一句话都没说，你太太可能会骂你说你怎么不听我的？有，但是你没说的，你所有的动作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你不想听，好了，这种叫做好戏在后头了。所以呢，停就是说不要去同时在做别的事情，做一些分心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东西啊，会让你在做的不一定是外面的啊。外面我说看报纸、看电视，外面你可以看得见你在看什么东西。有一种是在里面的，我没看书，我也没看报，我也没看电视，我就看着你。可是呢，回游向外，你脑袋跑哪里去了？什么东西会让你的一面听一面有些脑袋的动作还在继续呢？那些东西也要停下来。譬如说你心里在想，第一个，哦哦，他挑我毛病了啊、哦，这个等一下啊、哦，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得好好的反击一下，我已经在预备一个稿子啊、哦，准备的就自卫心理啊、哦，马上就开始准备我怎么样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怎么样来好好的来，哼，现在轮到我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没有真正在听。第二种，你心里肯定在想呢，哦，又是老词儿，30年如一日，讲了几十遍了、啊，我都倒背如流了，又来了又来了。所以那时候呢，你一听到说又来又来的时候，你耳朵已经关起来了。OK， 好，你继续讲，继续讲，反正录音机继续放。哎，哎，那时候你没有真正在听，搞不好你不知道今天你太太有一个新词儿。然后你说，哎，我知道你说，哎，他说没有，我刚没这样说，我刚刚在跟你道歉呢。你可能你他的老词儿是说，太太又在骂我了，啊，想当年你怎么样，我听这个听多了，没想到那天刚好换一个词儿，你没听到。所以呢，你心里在想这个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真正的好好听。那像这些都是你需要停止的，否则的话呢，你很可能就是说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那么很多时候的吵架都是因为吵架没吵对头，你说的根本就是譬如说你在说的东西我听没有听准，没有听对，或者没有听全，我已经开始在那边讲东讲西，就两个人吵架吵了面红耳赤。那如果找个第三者来听听，就是说，哎，他说的不是你说的这个，你骂他的那个他刚刚没说，他这怎么回事？就发现两个人在听的时候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妨碍他们的沟通，这些都要先停下来。第二个，什么叫做注视呢？注视的意思在这里哈。两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有的人习惯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正眼看他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哈，这里要学习良好的沟通。我说这是可以需要练习的哈，你就盯着他眼睛眯眯的看。当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啊，看着他好像陶醉了一样。其实那时候告诉你，听了什么都没关系，那个眼神就已经够了，就觉得好窝心了。那有些人沟通啊，其实也不需要你的意见，也不需要你什么东西，只是发泄完了讲完了就好了。他看到你那副眼神就觉得不错，我有很好的听众。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神的话语有恩典，有力量，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在马可福音的16:6-7告诉我们，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愿那复活的救主今天也帮助我们。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这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三部分，就是从第四十章到第六十六章这一部分，是讲述神的恩典，跟第一部分的主题完全不同，脱离了审判和刑罚而得着神的拯救。第四十章的三十跟三十一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提到三种不同程度的能力，也可以比喻作基督徒生命中的三个成长阶段。第一段是少年期，如鹰展翅上腾；第二段是成长期，是奔跑的；第三段是成熟期，是行走的。今天我们的灵程是走在哪一个阶段呢？如果我们真的跟从神，那么必然要付代价，但是神应许要更新我们的力量，无论我们现在是在什么阶段，神都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渴望飞翔，神也可以成全我们的心愿。这一章是安慰的信息，是来自永生的神，创造的主耶和华的。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一生的支持者。好，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这一章是四十章的延续，是承接着上面的主题的，也是讲到神的伟大，但是重点不再是神的创造，乃是神怎样对待人。神的伟大可以从他的创造和他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看得出来。本章的某些经文是十分难解的，先知所说的预言

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必须在光明和黑暗、神和马门、信与不信之间做出抉择。神仍然呼唤人回转归向他，接受他所预备的救恩。神已经主动地为人做出挽回和赎罪，他对人并没有什么要求，他不用人做什么，拿出什么，只要人接受他的恩典拯救，就已经足够了。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二节的经文，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这里说从东方兴起一个公义的人，这是一句加重了语气的话。有人以为这是指古列，但其实不然。圣经在提到古列的时候，并不用暗语，乃是明指的。据我的了解，这里所指的不是一个人，乃是指公义的本质，也可以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以公义治理世界的这一件事，是指公义的统治。这个思想在以赛亚书最后的一部分中是十分普遍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六节的经文，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神既然要将错误纠正，要释放受压制的人，那些专心归向神的人就得着鼓舞，信靠神的人必然得到希望，我们不用担心将来。接下去我们读第七节，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贴的，用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纹，免得偶像动摇。这里再一次指到偶像，有人在危机的时候急忙地为自己铸造偶像，做一个暂时的偶像，可是神却说，让我们读第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在以色列人的困苦中给予安慰，神说，你们为什么不离开所造的偶像，转来归向我呢？其实神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我们，神仍然呼召雅各，而雅各是败坏的，但是神接着他造了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神也希望行同样的奇事在雅各的子孙身上。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神希望能够跟他的子孙也建立同样亲密的关系。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说是我们信心的支柱，是每一个时代中神子民的安慰。神明明地说，如果我们仍然敌对神，那将是最大的愚昧，因为他们是自己走向刑罚和死亡。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这是神恩待信靠他之人的前奏。
是一个极

大的安慰。神渴望我们信靠他，与他同行，与他有交往，并且认识他。可是今天世人对神的声音仍然置若罔闻，并没有理会。有些人甚至在教会中出入，或者是加入了教会，但是仍然没有跟主耶稣建立关系。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14节的经文。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也许我们以为自己很重要，但其实我们不过是虫，不是人。只有神才能够使我们变得重要，才能够使我们变得有价值，才能够使我们变为人。人是渺小的，所谓沧海一粟，实在是如此。人的生命是虚无，几十年的人生在永恒里面是等于无有。人有什么价值呢？人往哪里去呢？人只有一处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到神的面前，往神那里去。今天人以为自己得着了许多世界的享受，物欲的追求，可是人却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更多。人错过了与神的交往，错过了救恩，神的恩典，神的美善等等，这一些神已经预备好赐给人的宝物，人却是失去了。然后神对他们讲到千禧年国度中物质方面的福气，他们到了时候也可以享受得到的。今天我们有领受神所赐的属灵的福气吗？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缺食的理由。神对偶像发出挑战，谁是制造偶像的人呢？我们有可能是吗？任何东西若是占据了神应当占的位置，阻碍我们和神之间的交往的，这些全都是偶像。这是圣经的定义，这是神的标准。不管这是什么，不一定是木头、石头造成的偶像，但是如果令我们哀慕，令我们为之倾倒的，付出时间精神去追求的，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偶像，成为了我们的宗教，是我们所崇拜的了。我们如果容许某一些东西取代神的地位，那么那样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偶像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可以解释宇宙的来源吗？我们满意进化论的解释吗？当然他有他所持的理由，但是却是不合神的原则的，我们必须抛弃他。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22节。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人不晓得他的来源和宇宙的由来，不管他所持的理论或者是科学的说法是什么，总之人就是不知道。进化论的学说其实也是百孔千疮，错漏百出，只是它比较其他的学说更受人欢迎，所以才能够存留这么久罢了。但进化论也并不是答案。
今天有许多新颖的学说，自称可以揭开宇宙之谜。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和大胆地说，除非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否则任何说法都不能够站立得稳。许多人在研究过某种理论之后，又转到另一种的理论去，因为他们找不到满意的答案。虽然专家和博士越来越多，然而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其实人的知识是十分有限和狭窄的，没有一个偶像可以加增他们的知识，因此人只有到神那里去寻找答案才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并不是说我们问他什么他都有问必答，一定会回复我们。然而我们知道问题的答案就是在他那里，只是他有他的主权，他知道是否回答我们才是最好。如果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就必定会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24节的经文，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人无法解释他的过去，也不晓得他的将来，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是无意义的。只有循着基督的人，生命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41章第29节，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虚空和虚无是拜偶像的人、无神的人以及敌对神的人的结局，因为他们的人生找不到答案。人的理论、学说并不能够满足人的心，只有神才是答案，才能够给我们的人生有满足的喜乐。跟着的以赛亚书第42章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耶稣基督以及以色列国。当然，先知仍然继续指责拜偶像的罪行。在这一章的圣经当中，以色列国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而马可福音又称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仆人。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第12章17节到21节也引这一段的预言来形容耶稣基督。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看哪，这是集中人的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接下去我们读42章第2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一节的经文勾画出主耶稣的人生和工作，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主耶稣从来不看清罪人，他乃是给他们机会悔改，若是不悔改的，罪自然会带给他们刑罚。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些不断犯罪的人，他们的生命其实是渐渐被罪所吞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原则和定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是描写主耶稣基督为仆人的最好描述。
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6到7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让我们可以预见他将来国度的一些情况。主耶稣到世上来是做世界的光。年老的西面在路加福音第2章22节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然后以赛亚开始了神对偶像的驳斥和争论。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8节的经文。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不会跟别人分享他的荣耀。这里讲到偶像的惩罚是神要亲自审判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15节的经文。我要使大小山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枯。地上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接着我们读第16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是神引导属他的子民的方法。我们对将来是一无所知的，但是神却不然。神了解过去、现在和将来，他要引导一切信靠他的人。接着我们读第17节。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那些铸造偶像的人将要受到神的惩罚。第19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里所说瞎眼的仆人，正是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神是这样的定以色列人的罪。接着我们读第22节。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劳弄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这节的经文所讲的主题是以色列国，他们是被抢被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开神，转向偶像。最后让我们读第25节。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神虽然责罚和管教他们，但这一些并不能使以色列国悔改回转，他们仍然漠视神的管教，也不理会神的苦口婆心。结果是怎样呢？下一章就有讲到。以赛亚书第43章到44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怎样临到以色列。有人以为神已经放弃了以色列人，对他们再没有期望，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题目。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1节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好，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查考下去。现在让我们低头感恩。主耶稣，我们感谢您，
在您还没有降生之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已经预言到您怎样来到世间，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你的性情。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神所喜悦的仆人，他将他的灵赐给你，你要将神的真理传给外邦人，你不宣让也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你也不吹灭，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有你生命的人也把你活出来。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承认耶稣是主。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真基督徒的第三个标志就是承认。承认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再躲躲藏藏的做一个秘密的跟随者，反而举起了耶稣基督的旗号，公开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一个真基督徒的第四个标志就是改变。当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回转为生，你就一定会有改变，因为圣灵改变你，并住在你的心中。如果你仍然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啊，我要跟随你，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死，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我愿意放弃一切的罪，降服在你的脚前。我相信你，并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根据神自己的话，现在你已经有了永生，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

亲爱的朋友，读了今天的经文，你听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何等的权利。我们可以吩咐什么？可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等属灵的伟人也都曾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翰福音17:24里面，主耶稣要求父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胆敢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深信父必将他所求的赐给他。约书亚在大获胜利的时候，举起他的枪来，对着将要落下的日头大声喊叫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边。他说话的语气多么勇敢，多么有把握。以利亚3年6个月封闭了天，10天塞闭，不能下雨，然后又将天打开，求下雨来。他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勇敢。马丁路德跪在将死的麦兰基登旁边，大声禁止死神夺取他亲爱的朋友，他又是多么的勇敢呢？亲爱的朋友，神允许我们与他发生了多么奇妙的关系。我们平常只知道神曾说过，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现在却看见神叫我们去吩咐他，命令他，这是颠倒次序的，是多么奇怪呢？我们平常祷告的态度，狐疑、踌躇、不信，和主耶稣、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祷告的态度，他们是坚决、勇敢、深信，二者是如此的不同。我们的祷告时常会变成重复，以致失去锐利。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给人们机会去吩咐他。当他将近耶利哥的时候，站住问那讨饭的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似乎在说，你可以吩咐我。梅尔说，人类有限的头脑怎能领会慈爱的天父所给我们的地位呢？神似乎说，我一切所有的你们可以吩咐，因为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来向神恳求，因为我们完梗的心能够来信靠耶稣，就是圣灵所帮助的神迹。神创造宇宙万物，也统管一切的运行，而神又给我们权力向他呼求，诸如约书亚求神将日头停在畸变，以利亚先求干旱又复求雨，吴勇长老先得了绝症后蒙医治等等。这种种的神迹证明了神的慈爱和万能。有一位为了耶稣放弃了百万财富的圣诗作家，他就是现代最伟大的圣乐作曲家彼得森。他曾经做了一首神迹，这样写道：我天赋是无所不能，这是无可否认。这大能行奇事的神，穹苍为他明证。我们无法完全见到神所显的荣耀，直到永恒才能知道他全能的奇妙。圣经讲明神的大能与他奇妙智慧，野地的花，天空的鸟，都见证神的恩惠。将星星安放在天，以证明是神迹；将地球悬挂空中，也证明是神迹。当他救我灵魂，使我得洁净，更证明神的慈爱和神迹。彼得森曾服役美国空军，他的伙伴们给了他一个执事的绰号，因为每天早晨在待命的时候，他都坐在随身提箱上诵读新约圣经。彼得森决心为主而活，不论在任何状况中，他都不以福音为耻。在他飞越中国的驼峰时，更是他默想主祷告的好机会。当他飞翔在喜马拉雅山的上空，神伟大的创造展示在他的眼前。他俯视下面崎岖的地狱，仰望光芒万丈的高空，他被伟大创造者的神奇所慑服。战后，彼得森进了圣经学院攻读。有一天，在上宣教课的时候，他的思潮回溯到飞越中国的驼峰时光，他忽然想到，这一位神舍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感到了神的全能和慈爱，心中涌起了这首诗。下课时，他赶忙赶去琴室谱曲。他自己对这首歌并不十分满意，当他流行全国以至全球时，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但是毫无疑问的，他确信神要在圣乐方面使用他。今天有许多人把神人性化，或把神迹归功于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认清我们天上的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创造奇迹的神。我们要有一个充实的生命，就必须在他创造的万有中看到他神迹的完美。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既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信心赐下来在你的心中，使我们可以靠着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也是慈爱的主，他爱我们这些信靠他的儿女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如果想要了解耶稣的生平和服事，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漏掉的，那就是复活。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和我们谈的就是复活。欢迎您再次收听这一系列的信息，黑夜尽头现黎明。今天我们的信息正式进入最高潮。过去这几段时间，我们持续地探讨了人是如何的犯罪悖逆。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将会转移到解决人类罪性的方法，不是做善事，不是忏悔，也不是否定自己，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复活的救主。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圣经对基督的见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信息叫做“得着生命的应许”，得着生命的应许。我们先来看圣经，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从22节一直读到36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我们要读到36节。翻到的话，请听众朋友一起和向天牧师，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到36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以上这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到36节。差不多在上一个世纪就是60年代中期，有一个名字叫做休斯康费德博士，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一出版就震撼了整个的基督教的世界。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逾越节的阴谋，逾越节的阴谋，套用基督教的说法用语，这本书就算得上是一本异端邪说了，异端邪说。好，他就这个里面呢就推翻了基督教数千年以来的说法。他讨论的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一个议题，因为他说耶稣只是一个平凡人，耶稣知道他自己是个犹太人，也很清楚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言恰恰好在他的身上都应验了，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计谋，欺骗了当时的人，让全世界都围着他转，以为他真的就是他们引颈期盼的那个弥赛亚。事实上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一个凡夫俗子，但是他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让自己在短短几年之间呢，在耶路撒冷就闯出了名号，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让以色列人呢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呢就认定他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这位救世主弥赛亚。可是他最后呢却是自食恶果，被钉在十字架上气绝身亡。因为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就远远了超过他所能够控制的范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耶稣这个人一生的写照。老实说这本书还蛮好看的，第一因为这个作者那些理论听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另外呢这个世界一直在寻找一种权威性的理论，好让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继续去反抗福音。就这一点来说这本书的表现的确是可圈可点的，只不过这位休斯康费德他还是不小心留下了一个漏洞，基督徒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了。当他在某一间大学里面演讲的时候，他就露出了马脚。演讲结束之后，他特地留了一段时间来回答听众的问题。有一个犹太裔的男孩子就站起来问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就问他说，照你这么说，那复活呢？复活又怎么解释呢？这个时候这位休斯康费德博士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个男孩的问题给打发掉了，好像那个问题不太值得他回答。说完他就急忙回答下面一个问题，可是那个男孩不死心，他又站起来了。这一回他说，博士，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要问你的是，你怎么解释复活呢？没有想到这个博士竟然就直接的告诉他，你那个问题不值得回答。说完就想要继续讨论下面一个问题，可是男孩子又再度的站起来了。休斯康费德博士一看竟然大声的就对他说，请你坐下好吗？男孩子也不甘示弱，马上就顶回去就说，我不要坐下，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耶稣后来复活了呢？可是这位休斯康费德他是完全不予理会就自顾自的和大家讨论他的作品。你想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他上了电台接受听众打电话来问问题每一个听众提出来的问题他都很乐意回答，唯独只有一个问题他是拒绝回答。会不会那一天的那个犹太男孩找了很多人去打电话进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一直在打电话来问他说，耶稣为什么能够复活呢？耶稣为什么能复活呢？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把它当作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耶稣基督现在依然仍然活着。

基督教的作家叫做麦克可林哈，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人子依然活着》，人子依然活着。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就说啊，基督教并没有坚持要把复活和其他的教义一样当作他的基本信念。事实上，不相信复活，基督教就不可能存在的，基督的教会也就没有办法成立。因为耶稣基督而发起的运动也会在他被钉死之后就昙花一现。复活是决定基督教存亡的一个重要关键，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等于是推翻了整个的基督教。另外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做汤恩比，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只要把耶稣的尸体找出来，基督教就瓦解了。但怎么样呢？没有人找得到耶稣的尸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他现在仍然还活着，将来有一天耶稣他还要再来。所以不管我们前面提到这位休斯康费德博士他到底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但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今天我们就要从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我希望能够带你明白这个伟大的真理。首先，我们知道在这里，彼得曾经站起来讲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道，当场就让好多人都信了主。从彼得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于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当时的彼得怎么会那么有能力的呢？我们可能需要来了解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我要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三节哈，《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三节，从这里我们就大略可以了解，为什么彼得这个时候会当着众人的面，在里面大谈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那远古特别的一天，彼得他是在早上九点钟开始讲道，在此之前呢，他都和其他人聚集在一幢屋子的一个二楼，一起祷告来等候神。不久之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大大的充满了他们，并且是永远的住在他们里面。那一次的经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就下楼离开了那栋房子，全部都涌上耶路撒冷的街头。那一幕简直就好像这个开了水闸门以后，水就好像这个万马奔腾一样的全部都涌出来。他们就蜂拥地走上街头，由于刚才的那个体验实在太震撼了，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变得非常的亢奋，以至于这个路人看到他们都在里面议论纷纷，甚至有的人还说，哎呀，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所以第十三节说，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于是彼得就代表门徒就站了出来，来对大家讲道。所以这一篇信息可以说是彼得他一生当中讲的最好最精彩的一个道，当然这也是彼得他生平头一次来讲道，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首次的公开宣扬他们的信仰。根据第十五节的记载，当时的时间是在早上的九点钟，因为这里说时候刚到四初。这篇讲到的内容总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个部分就是彼得在为自己来辩护，他说我们并没有喝醉，我们没有醉酒。第二部分呢，则是从二十二节一直开始到三十六节，这个部分就是宣告，是宣告。彼得先是描述耶稣的故事，接着他又把以色列人所知道却是不愿意接受的真理重新的说了一遍。所以我们看到从十四节开始，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接着他就提到这些人的表现，其实就是应验了旧约的记载，他也引述了那一段的旧约的经文。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就活生生的在他们的身上应验了，那种经验想必是非常震撼人心，甚至是笔墨也难以形容的。换成我们，不要说是圣经的内容应验，光是祷告得了应验，我们就已经是激动的不得了了，更何况是神的话直接应验在自己的身上，那种体验真的是难以言喻。所以接下来就是宣告，我们看二十二节，彼得称那些人是以色列人。这篇信息的主角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整篇信息的主题。彼得在这里分别就列出五个重点，首先他描述耶稣所受到的羞辱。彼得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所以你看彼得一开始他就很直接了当的把这个主题给点出来，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对于当时的人所带来的冲击远远的大过我们这些现代人，因为他们都曾经亲眼看到过耶稣基督。彼得讲到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距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也只有50天，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又待了40天，然后才升天。他升天之后呢，门徒就聚集起来去等候，等了整整的10天，圣灵是终于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到了9点钟，早上9点钟，他们就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在短短不到2个月之前，这些现场的人还亲眼的目睹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称呼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其实是故意要说给当时的人听的。他们曾经看到过他本人，也曾经亲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算是没有亲手把他钉在上面，至少也都有在旁边大声的鼓噪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人是你们认识的，我们就称他拿撒勒人耶稣，不过他是从神来的。他说神将他证明出来，这里所谓的证明意思就是展示出来，显示出来。彼得说我要介绍到这位耶稣，神把他展示出来给你们看。所以这群门徒站在尘土飞扬的耶路撒冷的大马路上，彼得可能是站在一个小小的讲台上，他就对着底下的人大声地说，以色列人啊，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耶稣，神把他展示给各位看，各位也都看过了。谈到这里，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那是在腓立比书的2章5到8节。腓立比书的2章5到8节，保罗在这里他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就是记载在腓立比书好2章5到8节。保罗描述基督，他本来是神，却是甘愿降卑，由天而降，变成了一个拿撒勒人，担当世人的罪孽。这就是彼得他这段演说的主题，谦卑。谦卑，耶稣基督他谦卑他自己，神就把他展现给世人来看。接着彼得他又继续讲到，你不妨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这些人不久之前才见过耶稣基督，现在又听到彼得的讲道，他们心里面是作何感想呢？我们实在很难知道。彼得接着就提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章22节，《使徒行传》2章22节这边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彼得仿佛是在对他们说，各位乡亲父老啊，拿撒勒人耶稣曾经走在我们这个时刻所站的这条马路上面，他的手曾经叫死人复活，他曾经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使那个瞎子重见光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曾经行过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你们都亲眼看过了。事实上他只是神的器皿，真正行神迹的是神啊。我们再来看圣经，这次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的7章，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7章。每一次读到这里，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就高喊，要大声的喊叫，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大行其事，以至于看到的人都要欢呼说，哎呀，我们亲眼看见神了。路加福音的7章11节，
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十一节，这是一个耶稣使人从死里面复活的故事。这个故事连小孩子听了都会觉得非常稀奇。事实上，这个故事描述的就是耶稣如何叫一个小孩子从死里面复活了。请你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七章，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听众朋友，看到耶稣这样的举动，旁边的人想必是一阵哗然。这个人在干什么？简直是好像很奇怪哈，怎么会叫一个死人起来呢？可是耶稣还是走过去，伸出手来，按在这个棺材棺木上，然后就命令那个坐在棺木里面的那个死人，对他说：“起来。”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故事如何发展。第七章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所以你看，耶稣把那个少年人从棺材里面拉出来，然后就交给他的母亲了。可是故事到这个地方还没有结束，这里说众人都惊奇。没有错，这个少年人就好像是一具尸体突然又活过来了，复活了，重新又回到他母亲的怀里面了。所以路加福音七章十六节就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你听听看，这个百姓，当时的这些百姓怎么说的呢？他们在里面欢呼说：“哎呀，大家来看呐、啊，看呐、啊，是神呐、哎，是神呐、哎，是道成肉身的神在我们中间啦！”彼得站在街头就告诉百姓：“这位拿撒勒人曾经施行神迹、奇事、异能。”这个时候站在底下聆听的百姓当中，可能就有人曾经目睹过这件事情，亲眼看见过耶稣是如何叫那个死去的少年人复活的。所以现在听到彼得这么说，他们也想起来了，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有人就认为说，彼得说神把耶稣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耶稣其实只是一个平凡人。可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会看到彼得他紧接着马上就强调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谓这边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变成了人，神变成了人，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但同时呢，他又是完全无罪、没有玷污、百分之百的神。也就是说，他是人，他也是神。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的信息到这边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哈。在下一次的节目生活的透视当中，我们会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的分享，所以请你不要错过。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念牧师，我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啊，夫妻的问题啦，孩子的问题啦，啊，教养的问题，或者是跟长辈公婆的问题啦，啊，甚至是教会里面同工之间的问题啊，或者是跟其他的朋友之间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不方便找你周围的人来谈你心里的话，如果你想要用文字写信来和向念牧师谈，我非常乐意收到你的来信。你的来信可以寄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寄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牧师今天信息的主题叫做得着生命的应许，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这个主题，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盼望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所有人，我们渴望帮助我们的听众越来越明白神的话，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过去这几年，我们有空前大好的机会能够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接受基督，成为他的门徒。当然我们也需要您的带导，需要您来信给予我们鼓励哦。就期待您的来信，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1: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

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

0: 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的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的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
1: 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事间节目中再会。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章37、38节，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俊明离开家进入大学就读以后，跟一些同学在一块儿，竟然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开始的时候，俊明对同学们胡闹的作风感到有点不自在，但是年轻人一起哄，同侪的压力就来了。再说做了大学生，还不标榜一下青春狂放的自由吗？喝点酒算什么呢？就这样，从喝两口到喝一瓶，从一个星期喝一次到三天到有两天醉，俊明无可自拔地陷入了酗酒的恶习当中。跟他同年进入大学的人都毕业了，他还在浑浑噩噩地等着补修学分。就是脑子清醒过来的时候，俊明的情绪也很沮丧，面对着自己萎靡的生活，他感到彷徨无助。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些无形的捆绑，重新整顿自己的方向呢？

俊云的故事不过是无数沾染恶习的人陷入祸坑的一个模式。所谓的恶习包括的范围很广，比方说抽烟呢、吸毒、酗酒、赌博、看色情的影片、说谎等等的，这真是因人而异，不一而足。但是总而言之，一个习性的养成都是从最初的选择开始的，坏的习性是一点一点的让步，纵容它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好的习性呢，是一点一点的坚持，让生命的潜能从不断的操练当中得到造就。对于不知不觉的人来说，坏的习性纵使足以危害人的性命，人也不以为苦，反倒不由自主的顺从恶习的怂恿，乐此不疲。如果有一天被恶习辖制的人觉悟到自己凄凉的处境，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有试图改变了动机的时候，那才有可能从内心里面激发出来一股勇气，来突破捆锁的限制，重新享受被释放的自由。从一般的现象来看，不论一个人沾染了哪一种的恶习，事实上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容易受制于恶习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意志力的薄弱。对于很多的事情往往都不满意，但是又无力改变事实，因此在偶然间或蓄意的情况之下沾染到恶习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沉溺在其中，成为暂时逃避问题的一个避难所。然而这种暂时的麻醉或沉溺带给人的是更大的不满跟痛苦。当人觉得需要更大的满足的时候，当然他对于所依赖的那些东西就更加的投入了。您没有看见吗？吸毒的人渐渐加重自己服食毒品的剂量，一面依赖他，一面又恨恶自己，这是何等的折磨跟无奈呢？所以在一个习惯养成以前，我们需要对人生有一个建设性的期待。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曾经发生过很多让我们不满意的事情，比方说家境清寒咯，父不慈母不爱，或者是生理有先天性或后天的缺陷，甚至是从小就受到了某些虐待等等的，这些因素固然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造成我们人格的影响，但是它却绝对不是决定我们一生命运的因素，因为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是在乎我们自己的抉择。我相信您大概也听过一些生命改变的见证，不要说别人了，就拿美国现任的总统布希来说吧，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非常荒唐的日子，整天跟酒精为伍，弄得全家人都感到头痛不已。以他的家庭背景来说，他出身于富足之家，各方面条件都比别人优越，为什么他也会感到心灵空虚，在不满的情绪当中以酗酒来疏解自己的抑郁呢？显然的，什么样的环境都可能是个人拿来作为遮掩自己弱点的借口。后来乔治布希他重返教会，并且主动地在神的话语当中追求真理之道，借着聆听神的道，他心里那一股脱离罪孽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强。有一天他让家人惊喜地看见了一个奇妙的改变，因为他自己告诉家人说神拯救了他。从那以后他不再沉迷于醉乡，神也预备他，让他在政坛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许多被神重用的传道人。过去他们曾经是黑社会的头头，整天在那里打打杀杀的，或者是吸毒吸到了身败名裂，但是在觉醒之后，他们遇到了赐生命给人的神，在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里面，他们过去的种种恶习还有一些暴力的行径，都好像一张作废的契约一样被神一笔勾销，扔进了焚化炉。
借着信靠主耶稣所带来的新生命和积极向上的动力，他们不仅脱离了捆绑，同时还完成了神学教育，成为神所使用的天国的精兵。因此，任何一个人今天呈现在多么样无望的陷坑里面，都不表示明天他也一样受制于罪恶。如果罪人觉醒到自己需要改变，又认识到自己无力突破种种的捆锁，那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例子，这就是很好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哲学、心理学或所谓的宗教能够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所以被罪捆绑的人才能够借着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承认自己的罪，进而信靠他，以至于得到解决生命根本问题的出路，在赦罪的恩典里面可以享受被释放的自由。

圣经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生的各种经历，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都是帮助我们攀爬到高处的垫脚石。但是，对于习惯了以消极态度来应对环境的人，永远是沉沦的借口。如果我们能够变换心态，就可以发现消极的另外一面充满了光明的前景。有人借着经验谈说了几句含有警惕作用的话，他说，小心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不久就会变成行动，小心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不久就会变成习惯，小心你的习惯，你的习惯不久就会塑造出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你的品格正在铺设你人生的方向。这几句话读起来很容易，但是实践起来往往因为人自己本身的种种局限而变得困难重重。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原因。他来到世界上不仅不是来定人的罪，相反的，他是来救我们脱离罪孽，并且帮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信靠主耶稣的人必须很勇敢地接受被破碎的过程，因为过去的种种习性在我们身上造成了很多的累赘。主耶稣要我们毫不保留地认识自己的真相，然后我们才能够坦然地接受一个新的开始。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信靠他的人是枝子，枝子与使他有生命的树相连，那么生命中革命性的改变是必然的事情，而不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在主耶稣的话语匡正之下，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学习培养好的习惯，用好的习惯来扼杀坏习惯。这就是从积极的动力来消除负面的影响力，这在乎我们的目标跟决心。我们既然跟随了主耶稣，就不能够再三心两意。有些人信了主却没有得到生命更新的能力，不是因为神的能力有限，实在是因为人自己为罪有所保留。假如我们恋战，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信心里面向前迈步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以前我们被恶习跟罪孽捆绑的时候，自己虽然晓得不好，但是却好不了。然而在圣灵管制之下，神不仅帮助我们抵御罪恶的侵袭，同时还带给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这样不仅可以逃避任意犯罪的危险，而且还可以有更高的道德准绳，真正的享受得胜的自由。感谢主，他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任何一个被恶习和罪孽捆绑的人都可以经历这样无条件的大恩典。愿这福音的能力进入渴望被释放的人心，因为信靠耶稣而脱离捆绑。朋友，您如果决心改变，现在我们就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您是听祷告的神，您不仅鉴察人的心思意念，同时您也体恤人的软弱跟苦情。这个时候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恳求您施恩怜悯，照着您所应许的，让承认自己过犯的人得到您赦罪的恩典。您不仅赦免我们先前所犯的罪，您还要用您为罪人舍命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医治我们。现在我们敞开自己的心，请您进来，好让圣灵保惠师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主啊，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的怨恨和自责在被释放的生命当中变成无尽的赞美和歌颂。感谢主，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自己的圣名祈求，阿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一直在研讨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错，我们是不怕艰难困苦，但是为什么会遭遇到艰难困苦呢？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中关于所有受造物的教导，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所以这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大能大力和终极盼望的一部分。保罗的教导是基于在伊甸园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回到旧约的创世纪，创世纪的三章十七、十八节记载了神对人不顺服的审判。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就解释了唯一能够从这句话中解脱出来的办法。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不仅是描绘了被救赎的人类，而且是描绘了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兴奋地等待着号角的吹响，教会的被提，以及这个时代的结束。我们将会迎来先知们所预言的千禧年统治，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所以你是否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希望你今天就可以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如此做的话，你就可以得着神的救赎，可以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每日一个激励自己的目标。有一个人去找他的精神科医生帮忙解决他的自卑情结，医生看了他一眼就说，我没有任何疑问，你的结论是正确的，你就是一个自卑的人啊。这可能不是一个很有帮助或准确的诊断，但的确有些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目标，每天日子过得停滞不前，而感到自卑，进而产生了负面的思维。他们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神对他们生活的目标。如果你因为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也做不成而觉得沮丧，那你可以学习如何为自己设定一个每天都能完成的目标。每天设定一个目标并完成它，可以很正面地让你有成就感。他也督促你继续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设定目标是一个良好的时间管理的关键。设定一个上帝认可的，在属灵精神上有帮助的目标，并每天去实现它，是一个绝佳的方式去激励自己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一定希望自己的家庭会越来越幸福，但是有很多为人父母的常常有一种挫折感。当你的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好像越走越远，彼此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那么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朱曼华老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如何透过亲子之间的肢体接触来促进你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朱老师你好。
3: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
0: 在前两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和听众朋友谈到亲子之间肢体接触的重要性。
3: 是啊，
0: 至于具体啊，在我们真正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一些什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3: 我想这是很重要，我希望我们上这个课最后的结果是父母们知道怎么样制造机会跟孩子们多有肢体接触。所以若是你现在孩子小，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做，这是非常自然的，你就可以养成这样一个肢体接触习惯。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尽量去抱他、拥他、亲亲他、摸摸他的头、揉揉他、掐掐他、摸摸他，这都是跟他肢体接触。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这样做，你慢慢继续这样做，不要因为孩子大了你就觉得孩子淘气了、调皮了，你就常常骂他，骂他你就这些都不做了。在以色列人哈，他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当他打完孩子，他会把孩子再搂到胸前来跟他讲，爸爸妈妈为什么处罚你，你知不知道，抱在胸前跟他解释。所以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处罚孩子不是为了要发泄我们的情绪，我们处罚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孩子能够改正，不要让孩子留在那个印象，我做错了，爸爸妈妈讨厌我，千万不要把这个印象让他带走。而是当你责罚他、处罚他或者骂过他以后，把这原因解释给他听，说爸爸妈妈仍然爱你，就抱抱他、搂搂他，这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处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步骤。
0: 是是是，让孩子才不会以为哎呀我常常犯错，父母亲都不喜欢我。
3: 对，记得体罚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孩子带回来，而不是把你的孩子推得更远。所以你体罚完了以后，你自己的情绪你要把调整完了，你一定要把孩子抱在身上，告诉他妈妈爱你、爸爸爱你，所以爸爸不希望你做什么坏事，爸爸不希望你怎么样，你要跟他解释。有时候孩子你说他不懂，是他不懂，可是他会接受到那个爱的那个情绪。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不能忘记这一点。慢慢孩子大了，我再强调说，孩子你从小没有肢体接触，你要慢慢开始为自己制造机会。其实如果我们父母用点心，我们有太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制造跟孩子接触。当你知道孩子在你生命中间是非常重要，你这一辈子劳苦的目的就是为把孩子培养起来的时候，你会愿意花一点时间。当你愿意花点时间的时候，你放眼一看，你有太多机会可以制造你跟孩子亲近的。比方说若是你们一起看电视，你说来来来，坐在爸爸旁边，他坐你旁边，你就可以拍拍他的肩膀，今天好不好啊，或者是摸摸小手。哎，我就记得我爸爸虽然跟我从小哈不会抱我们搂我们，可是我记得我爸爸做了一个动作给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时候我爸爸就抓起我的手来，那时候我很小很小，握握我的手，我女儿的手这么软乎乎的，将来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当然那时候我爸爸因为还没有认识神，他觉得有福气是看人手啊硬或软，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接触给我的感觉是爸爸很重视我，爸爸很爱我。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即使没有好像跟孩子搂搂抱抱那样习惯，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制造机会，你可以摸摸他的手，说哎呀我的儿子手这么修长，你可以找到任何的话题你去摸摸他，有一点那个感慨哈，就是跟孩子建立关系。 所以我们父母哈，我们要很主动的去制造一点机会，而且要提供给我们孩子有机会。比方说大家坐公共汽车的话，你赶快找到一个位置说，来来来，坐到爸爸旁边，你不要指了老远，那边有空位，你坐那边去，把他指了好远好远的地方。
4: 是是是是。
3: 你知道当孩子小的时候，尤其爸爸哈，看到小女儿觉得她漂亮的，哎，我女儿真漂亮，摸摸她的脸蛋啊，亲亲她，那个女孩子她心里面非常非常满足，她对男性的那种爱的渴望不会不正常。如果父亲一向就挑她说，哎呀，你这个不好，有时候我还听到有些父亲骂孩子，对不起，我在这个广播上好像不应该说这么不好听的话，可是我听过爸爸骂小女孩说，你这个贱货，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对那个孩子来说，因为他的世界就是爸爸，爸爸讲他是这样，他就想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做父亲对女儿，做母亲对儿子，对他正常的接触，正常的那个话语是非常重要，建立他跟异性中间一个正常的关系。
4: 是，那么这样的一句话是让这个女儿何等受伤的一句话。
3: 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太跟孩子有肢体的接触，但是常常打的时候你会碰他，你说那这是不是肢体的接触，这个是不好的肢体的接触。我们对孩子尽量少用肢体的殴打哈，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来管教孩子，但是尽量不要用肢体的殴打，或者用你的脚去踢啊，或者用其他东西，比方说你叫孩子的时候你拿一个东西碰碰他，哎哎哎哎，来来来，你怎么不听啊。我想人家这样对我们，我们也不太喜欢，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尽量不要用东西去碰他，去叫他，用一个比较爱他的一个方式去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们做父母的尽量制造一些跟孩子亲近的机会，比方说昨天凌云老师提到晚上他的女儿会说，爸爸你摸摸我，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去主动摸摸他，因为孩子忙了一天了，晚上睡觉了，你可以摸摸他的脸说，祝你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有个很甜蜜的梦哈，不要做噩梦，然后为他做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孩子小的时候你们跟不跟孩子一起祷告，我是每一天我一定把我的孩子放上床，跟他们读一点圣经故事，带他们祷告，为一天的事情感谢神。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两个手握着他的手，如果孩子大了你就握着手，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抱在他身上，这都是父母主动制造一些接触的机会。
4: 是是是，
3: 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即使很大的孩子，十多岁的孩子，甚至二十多岁的孩子，有时候我的女儿她现在已经结婚，她回到家晚上她要睡觉了，我在睡觉前我会去看看她，摸摸她的头，你好好睡觉哈，回到家里面安安心心睡觉啊。当摸摸她的头，摸摸她的脸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安全，你不管对男孩子女孩子，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肢体接触。
4: 如果父母很懂得好好的利用这个肢体的接触的话，对孩子来说会给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很幸福的孩子，父母很疼爱的孩子。
3: 是，那我再说，若是我们的孩子能够被建立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他们被建立，我们需要舍得花出时间看我们的孩子他有什么需要，舍得去花一点的时间跟我们的孩子来接触。好，那还有就是说，在家里面若是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话，当然现在大部分在国内都是一胎化，但是在乡村或者在某些情况还会有两个孩子，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哪个孩子可爱我们会去抱他摸他，哪个孩子比较淘气或者比较不可爱长得不

0: 父母亲。那么凌云就有这样的经历哈，第一次啊要拥抱我的父亲的时候，哎呀，鼓起多大的勇气。但是呢，哎，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父亲也开始懂得拥抱我们了哈。所以呀、啊，也可以从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开始去拥抱我们的父母亲，让我们父母亲子之间能够建立一种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有温情的亲子关系。
1: 是的，这个接触不单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的祖父母，这个接触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尤其我们是下一代，当我们主动去跟上一代有接触的话啊，他们的得的安慰我相信是难以言喻，是无与伦比的。
0: 对，也可以学习和我们的兄弟或者姐妹哈、啊、有那种彼此拥抱、彼此接触的那种关系
1: 啊。
0: 这次我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的兄弟姊妹看到我拥抱他们，他们也彼此拥抱、所以我们可以带动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
0: 让整个家庭、整个家族充满一种更和谐、更美好的温馨的那种关系。
1: 是的，
0: 好，感谢朱老师今天很宝贵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凌云，谢谢听众朋友。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31章。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夺，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住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屎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度门不出，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吉利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约伯记第32章。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 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约伯记第33章。约伯呀，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 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我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呀，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是。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3到4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九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好，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指以色列亡国了吗？可以这样讲，可能大多数学者这样讲，可是也可以讲这是士师时代的事情。士师时代不是以色列人也常常被邻国羞辱吗？被列邦当作笑谈吗？他们不是常常被耶和华丢弃，被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吗？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丢弃上帝啊，就是以色列人又犯罪啊，所以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逃跑。士师记这样讲，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也讲到说，就是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就逃跑啊，这是不只是痛苦，不只是死亡，而且又是羞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不同去在撒母耳记里面表现的常常就是把约柜抬去，就是同去，把约柜不把约柜抬去就是不同去。这是从更早的时候，在民数记的时候，就是战出征战的时候要把约柜抬过去，好像就是耶和华去了一样。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上帝这么伟大，上帝的约柜抬去就是上帝去了，上帝去了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的话，那上帝也太烂了，还需要我们抬过去，他抬到那里，哦你来了哈、哦，所以请你坐在这里看我，让我们能得胜，就这可以完全变成一种迷信。但这个迷信什么时候是迷信，什么时候又是一种我们能够接受，而且圣经上也讲的，这又很难说了。天主教里应该还有这个仪式嘛，在赶鬼他们叫驱魔的时候，还有用圣水，还有用那个十字架摇晃一下在病人面前，你说这也可以是迷信啊。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也有讲啊，那个彼得的影子照在谁身上谁就好了，还有他的手帕给人碰一碰也会好啊，今天有些灵恩派也这样做啊。那所以神要借着物质的东西来做事，这完全合理。事实上一般来讲神都借着这些来做事，我说借着这些不是说神用影子，神用那个手帕来医病啊，我说神用药来医病，神用打针来医病，这是很正常的。只是我们不因为这些事就忘记医病的是上帝，而不是什么那个药啊、打针啊、放疗啊、化疗啊、什么疗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使用，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改进让它更好，我们也脱离那些迷信，但是我们仍然是任何一个时代我们专心信靠上帝，作战也是一样。如果神在一般状况下作战是借着哪一方面那个这个战绩比较高昂，高明一点，士气比较高昂一点，神是借着哪一方面武器比较好一点得胜，这是正常的状况。那么神有的时候就借着他直接的干预，那这也可以，神要怎么做都可以。神要让两军在一个平原上这样打打打打了三天三夜，最后

心里信靠上帝，你信靠神，那么你有信心在神的旨意中你一定能刚强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带着一本厚厚的圣经，带着一个十字架，然后去赶鬼，鬼可能跳到你身上，使徒行传就有这种记载。好，所以神跟人的同去在乎人对他有信心，在乎人顺服他，在乎人并不违背他的旨意。那否则的话你带约柜去没有用。第十节，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啊！就这里我们刚看过了啊，就是你把我们当作，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也实在是很有想象力哦，快要被吃，那很恐怖哎。各位，我们在台湾不太看到快要被吃的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快要被吃的鸡。你在那个市场里面，现在已经没有，我们那时候有啊。哇，真是好残忍！那鸡笼里的鸡啊，那个太太来买啊，这一只啊现杀，拿出来就杀了，杀了还帮他剥皮啊、烫啊。我们以前几十年前，各位，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在鸡笼里其他的鸡。对，下一个就是我了。什么时候是我？好恐怖，那实在是精神折磨哎。那个如果是早上一笼鸡，大概有如果二十只，最后一只被拉出去，我觉得他最痛苦，就是他要受一天的那个精神威胁，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办，来吃啊吃啊吃啊，我不知道啊。他在这里讲快要被吃的羊，那一个羊圈里面有二十只羊，然后有一只狼在里面，每天吃一只，哇、哦，这你要就是你要想象那种恐怖，他也会很会形容，然后把我们分散在列邦。没有国家，没有保护，没有神，而不但是快要被吃，而且神出卖他们，神卖他们，神也不赚利。你卖一个东西不赚利，那是什么意思？就你讨厌他嘛，你根本不要他嘛，你就是要把它丢掉，就是这东西你干嘛要卖掉？卖这么便宜，不赚利，不加添你的资财。当然你知道理由，神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神做这个事是要显出他的公义。以色列得罪了上帝，以色列犯罪，神也照样处罚，让他说被卖，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并不是神真的跟谁交易。第十三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个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啊，其实就表示可能有循环过好几次，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曾经胜过这些外邦人，我们胜过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有的时候又来报那个被我们胜过的仇来攻击我们，所以会说他们是仇敌，会说他们是要报仇的，因为我们也曾经，当然不能说伤害，我们也曾经攻击过他们，这都临到我们身上。第十七节，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教会基督徒，我们都因为我们离弃上帝，上帝让我们受到很多的打击。因为我们第十七节其实就恰好是我们忘记了神，我们违背了神的约，我们退后了，我们不继续跟着你前行，我们退后了，我们偏离你道路了，所以才会遭遇这些，恰恰好就是这些。那你说康牧师，你不能曲解圣经，圣经明明讲我们没有，你怎么讲我们有呢？我只讲得更完整一点，为什么他们会临到这些呢？是因为他们这些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但是这里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中间如果有人是悔改的、信靠神的，那当这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但

不更加抱怨上帝，我们反而会坚持的继续信靠神。那这种现象在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在以色列整体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在被掳去的人当中一定有像但以理那样是爱主的，所以他可以讲这个话，他可以说我在任何一个时候，被掳之前、被掳之中、被掳之后，我都没有离弃你或者一群人。但是呢，在被掳之前、被掳之中、被掳之后，我们也都可以像但以理也是这样，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有这样祷告，就是哎，我们都得罪了你，就是这里可以讲说我们是原来我们就在那群被掳当中，受到羞辱当中，神好像很不公平的让我们跟那些离弃上帝的人一起受到羞辱，但我仍然不离弃你。也可以说我曾经离弃你，但是在羞辱中我悔改了，我就不离弃你。那总之你不要觉得这有矛盾或者上帝有什么错误啊。十九节，野狗之处压伤我们，那意思就是说你在那个荒凉的地方让我们受到伤害和打击，我们已经被掳到荒凉的地方，已经不在城市里了，已经不在你给我们土地上，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在野狗之处，因为野狗是荒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压伤我们，好好的打击我们，死因遮蔽我们，就是让我们没有光，甚至有大量的死亡。但是我们呢，不管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我们都可以说立定心志啊。实在他们有忘记神的时候，但是现在他们立定心志，不要忘记神。二十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一样。好，这个终日被杀哈，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那里有讲到说，我们就是有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啊，有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什么？那经文我们很喜欢，但你不太懂那个经文什么意思。那经文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可是我们与神的爱没有隔绝的时候，我们可能终日被杀。这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地方。今天人杀了我们，我们仍然能够说神没有跟我们隔绝吗？我们仍然能这样说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别人当然就说神撇弃了你们，或者说没有神。好，当神的儿女立定心志说我们一定不拜别的神，向别神举手，就是拜别的神，信靠别的神，神都会鉴察他什么时候因鉴察而产生了一些他的审判，什么时候他宽容，这是他的美善的旨意。然后这群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因为信靠上帝终日被杀。所以你回去再想想罗马书第八章，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或者说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答案我们都有，任何东西不能，但是那个答案里面又充满了让我们很恐怖的事，就是你要相信神好像把你丢弃了，神好像让你饥饿了，神让你十年都没有找到工作了，你必须肯定说这个东西，十年的失业不等于神不爱我，十年的失业不等于神的爱跟我隔绝了。各位，你男朋友你丈夫二十年没有寄一毛钱给你，你丈夫你男朋友二十年没给你一个字，你丈夫你男朋友二十年让你痛苦，让你被鞭打，被别人鞭打，不来帮助你，你丈夫或你男朋友来跟你说，哦，我的爱没有跟你分隔，你听了会不会想痛揍他一顿呢？所以你要懂得，我们要有信心，的确是不断被人讥笑的，的确有信心，有的时候好像真是很违反理性和经验的。
保罗说，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叫我们跟神在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这是很困难的事哈。所以下一次有人说我都不知道神在爱我，神也不听我祷告，你说你要说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你，他一定很愤怒。你就说哦，你以为神的爱就是你躺在很温暖的膀臂当中吗？你以为神的爱就是你躺在青草地溪水旁吗？神的爱不隔绝，非常可能是鞭子临到你身上，那也是神的爱。当然这样讲对没有信的人来讲，那我不要信了，那神的鞭子跟神的膀臂是一样的话，那我不要了，我要有分别的哈。好，我们相信神哈。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刚刚已经讲过那句话，二十二节是实在很难承受的，终日被杀，一刀两断的就很好了，快一点吧，慢慢杀你，杀了一天，你不觉得很痛苦吗？第23节，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好，请你醒过来。我猜你们这么近前的年轻人啊，也不会对神做这样的祷告。你不敢说神啊，你怎么在睡觉，对不对？你做这祷告被你牧师听到骂死了。可是是这样啊，这是上帝漠视的。你们听到的都是你干嘛睡觉，赶快起来，对不对？你颠倒过来跟上帝说你干嘛睡觉，因为你不睡觉，因为你都在睡觉，害得我都不能睡觉，所以我天天要做事嘛哈。你害得我们你们不都是吗？早上12点、11点才吃早饭，还是下课的时候偷偷吃一片，我们都没有时间吃，因为参加晨祷要服侍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求神帮助，这里都是我一再讲，这些都让我们应该能够学习。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亲密到我们可以把他叫醒。神不会睡觉，耶和华哪里有打盹睡觉呢？是求神加添给我们信心。但是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艰难，神好像都没有改变。那我们一方面相信神在掌管这些，一方面我们的理智也在顺服神之下，会说你起来救我们吧，掩面不顾我们，不管我们，然后我们性命浮于尘土，肚腹紧贴地面。肚腹紧贴地面这意思呢，就那个尘土和地面就表示我们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卑微，非常的艰难，而不是说他们正在地上做那个匍匐前进啊，不是，就是他们很可怜，被压制的啊。求你起来帮助，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好，45篇又是可拉的哈，这很可能都是在所有的都是啊，在这里更是他在写的诗歌，让那个圣殿里的人能够唱。第一节，我心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好，各位小心点看啊，你可能又看错了哈，起码我以前看错了。他是说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哎呀，他在那很夸耀哎，我要讲一讲我带领多少人归主，我奉献了多少钱，我要讲一讲我这么多年在教会的服事有多少，这是他讲的。我们以为他应该讲的是我要讲神为我做的事，哎呦，神怎么拯救我，神怎么带领我的小孩重新回到教会，神怎么带领我的丈夫工作事业怎么样。但是他不是讲我要讲神为我做的事，他要讲我为神做的事。好，等一下，各位看圣经小心一点，不要被我糊弄过去了。他是说我要讲我为神做的事吗？不是，他是在讲我为王做的事。我刚刚把王就等于神了，有理由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确那个王就是神。
但是呢，在这里说他要讲他为王做的事，有点奇怪，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圣经，包括在诗篇里奇怪，其实这都很自夸。就如同我们看过这么多咒诅的诗歌，希望把仇敌打死的诗歌、打扁的诗歌哈等等这些，那是非常强烈的打击仇敌，和其他一个非常强烈的高抬自己。主啊，我是守节心清的，我是正直的，我为你做了很多事，我现在要讲出来。这两个都一点没有违反基督的谦卑和基督的慈爱，这是什么？诚实。我们诚实的讲，当我们讲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诚实的讲出神在我身上做，因为神如果不工作，我没有办法为他做事的。神更新我，就如同我责备那些恶人，我很诚实的讲到公义，即使我是罪人，可是相对来讲我还是信靠上帝，所以我求神施展公义，就讲出来。好，这里我们讲王，好，那我们就先看这是王，等一下再想到，哦，这就是讲到神，我为王做的事。一讲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能讲很多很多。好，这个又要小心点哈，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很明显应该是讲到他自己在吹牛啊，就我只要讲到我的功劳、丰功伟业哈，我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可是如果我们接下文的话，我们发现他所说的我的舌头是快手笔，理由不是在炫耀我自己做了多少事，而是在称赞王有多少的美，所以我能讲很多。这两个我们也都要连起来看，你比世人，这你一定是王了，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王呢，很可能是大卫，或者是有人说像这一类的诗都是王在登基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啊念的，这些就是用今天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歌功颂德啊。比如那我们都不太喜欢哦，觉得不太好，各位没关系，我们先这样来看，字面看起来是这样，他在称赞王比世人都更美，然后称赞这王满嘴都有恩惠，各位就拍马屁嘛，对不对？好，现在他在称赞这王，王啊满嘴都有恩惠，有的时候又讲，哎呀王啊你满嘴都有智慧，有的时候哦王啊你满嘴都有权力，哦主啊你满嘴都有真理。我是王，我听到你满嘴都有谎言啊，开玩笑的哈，就我要你们去想啊，这你看到报纸上你会觉得哦好恶心，马屁精。所以神赐福给你一直到永远。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保罗与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所分享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顺服于主耶稣基督，并且依靠他过每天得胜的日子。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